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天生我材必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巴特菲尔德酒庄葡萄酒，品味醇享时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

0: 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9块9？
9: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本期征声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1: 水球昭劝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2: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3: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1: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4: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

0: 结果爱上了他，
1: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2: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

0: 鼻炎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肾百年。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四川南充的李甜甜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爱的主打歌。上初中的时候去老师家里补课，老师家楼下的商店一直放着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那段补课的时间就是一场煎熬，以至于后来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然后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数学公式，这也是没谁了吧。啊，
0: 这不就是我们好多人都有的青春的同款吗？条件反射吗？对吧。一首歌本来好好的啊，偏偏跟一段特别费脑子有点难熬的日子绑在一块儿。然后从那以后呢，这旋律一响啊，画面瞬间拉回从前，真的是既好笑又真实。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们长大以后会慢慢意识到啊，那些可能看似曾经让我们觉得煎熬和疲惫的日子，会把我们年少时候那种真实的小情绪、青春的小插曲藏起来，但这些当下可能是意识不到的。
0: 没错，就是很多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呢，就会变成我们留在心里的独特的记忆。一首歌啊，也就不再只是一首歌了，它可能是像回忆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标记，能够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曾经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爱的主打歌。

0: 摧呀，伤痕累累。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大旺旺留言说，看完《蛮好的人生》这部剧，我感觉自己好像和胡曼丽一起经历了36集的电视剧中的人生，这个角色我好喜欢，曾经意气风发，在经历了生活的各种风波后呢，他依然那么的坚毅，依然热爱生活。好的角色不仅让观众欣赏一部剧，更可以引领人成长。想点一首《可惜爱人》，重温一下内心的感动。
2: 我们看电视剧啊电影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体会，就是碰到一个塑造的特别好的角色，真的很容易跟着他的喜怒哀乐走。剧中胡曼丽经过现实的打磨，吃过生活的苦，却没有被磨掉初心，照样好好的热爱生活，就他的那股子劲儿非常的打动人。
1: 我们很多时候追剧就是会这样，因为一个走心的角色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感触。这个时候啊，如果能来上一首属于这个角色的 BGM， 我觉得那一刹那真的可以能够代替我们去表达内心很多特别的情愫和思考。
2: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可惜爱》。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

0: 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网友嘟嘟空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我就是单纯想起那段认真爱过却没有结果的日子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只希望你现在过得真的好，有人疼你，有人懂你。
3: 嗯，很多人都会经历这种瞬间，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用心去投入过的一段感情，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说翻篇就翻篇，内心毫无波澜啊。但后面偶尔再想起的时候呢，有点小惆怅、小失落都是很正常的，时间会治愈我们。
4: 也想告诉你，就是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安安静静的留在过去吧。嗯，不要反复的琢磨，也不用纠结啊，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要放平心态，活在当下。
3: 没错，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陈水源，我们就赶快送出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0: 来自河南许昌的文小玲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一下子被拉回到小时候的时光，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日子虽然回不去了，但老歌一响，心里还是暖暖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守住年少的欢喜，永远保持一颗热烈的心，在生活里活得自在又开心。
1: 我真的特别有同感。我们总是听到很多人说，一份食物的味道，一段音乐的旋律，可以把我们拉回到一个特定的瞬间。就像这位朋友留言当中说到的，一首歌曲就可以让他的思绪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当中。
0: 慢慢长大，你会知道，总有一个记忆的锚点会在某个时刻锚定在我们的心里，把那些藏在记忆当中的美好画面唤醒。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位朋友心里的那股劲儿，就是既不想丢掉年少时的纯粹，又想一直保持热烈的劲儿，能守住初心，不被生活的琐碎磨掉热情，其实这是很珍贵的。
1: 我们就借着他的这份心意，祝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住年少的赤诚，心怀热爱，永远尽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0: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湖北荆门的李夏兰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胆小鬼》给自己。当年听这首歌是高中毕业后，我在北京当服务员的时候，从一个很爱听歌唱歌的四平小伙子的 MP3 里听到的。那时候我暗恋他，觉得这首歌很符合自己的心境，现在想起来那个青涩时候的记忆依旧如昨。
3: 嗯，这个年龄段确实特别容易有这样细腻又腼腆的情感哈，所以好像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呢，都会在心里这样偷偷藏着一份暗恋，不会宣之于口，也不求什么结果，就只是我们放在心里的一份供自己品尝的小小的秘密。
4: 就像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讲的都是曾经的暗恋，是吧？
3: 嗯，
4: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把没有说出口当作是一种遗憾。
3: 嗯，
4: 因为能在年少的时候拥有一段干净又青涩的心动，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哪怕你觉得当时自己是一个胆小鬼。
3: 嗯，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胆小鬼》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珍惜青春里面的独家记忆。

0: 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爱吃菌子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千言万语，总有些话想说却不知道怎么开口，总有些情绪藏在心里很久却不知该如何表达，到最后都只能放在歌里，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个我一直惦记的人，不用多说你一定能听懂。
1: 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心思不适合逢人就讲，有些情绪呢也不好直白的说出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可以选择安安静静的听一首歌，因为我们很多的情绪都被写在了歌里，而当旋律流动的时候呢，那些情绪便是有了安放的地方。
0: 我们就把这首千言万语送给这位朋友一直惦记的那个人，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往后有事儿啊不要一个人憋着，
1: 是
0: 你可以有一个身边懂你的人来听你诉说。我们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士智能锁，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凯迪士智能锁，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友回眸不笑留言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2001年走在深圳的街头，我听着王杰的音乐，手上拿着招聘信息的报纸，带着无奈而忧伤的心情从白天走到黑，口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满心想着再找不到工作就快睡天桥了。如今再听起来，心里真的是别样的感受啊。
11: 哎呀，时过境迁，然后现在再听到熟悉的旋律，心境大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人都是这样的，当时觉得跨不过去的难关，咬着牙挺过来之后再回头看呢，都变成了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得的一段阅历和经历。
0: 其实当我们跨过那些困难之后回头看，你也许会发现，正是那段辛苦漂泊的日子磨练了我们的心性，也成就了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真的希望咱们这位朋友啊，往后日子都能安稳顺遂，过往所有的奔波和辛苦都化作往后的福气。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

0: 绽放自我，立意箭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士智能锁，
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河长歌，吟唱锦绣中华。
1: 奔流到海，绘出江山如画。
0: 沿着我们的母亲河顺流而行，在音乐中感受黄河的壮美与奔放，汲取黄河精神的博大与力量。
1: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让我们在这里奏响黄河的交响，在奔流不息的旋律中追溯历史，在新时代的绚丽华章中阔步向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凯迪仕智能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5: 2亿年前，三江源还是一片汪洋大海，5000年前，这里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进入21世纪，三江源地区的生态

环境保护已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汇聚的源头，这里被誉为中华水塔。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仍在继续，而肩负源头责任的水塔守护人又是怎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这片纯净之源呢？

0: 这里是黄河源头马多县，黄河从这里开启了它的万里征程。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湖泊众多，湿地发达，沼泽遍布。也正是因为这些湖泊、湿地、沼泽、草甸，让这片土地下方锁住了大量的水分。
1: 冰川融水为江源提供补给。其实黄河源的冰川并不发达，那么源头之水还会从哪里来呢？
0: 答案就在我的脚下，在这片土地的地下1到2米处，也藏着一个巨大的冰川，它就是三江源冻土层。这里是位于共和盆地的桂南县，三江源地下冻土层一直延伸到这片土地，这里有一片流动的沙丘，不断地向草地蔓延，人们在这里创造了一个绿色军团，草方格在沙漠中形成一道网，让小叶杨、乌柳这些乔灌木能够不断突进，阻断土地沙化。
1: 为守护中华水塔，在三江源区域内青海修复草场、官亭矿场，在全域范围内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如今三江之源青海全省年地表水出境水量600亿至900亿立方，十年来三江源区水源含氧量年均增幅6%以上，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草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提高11%、30%以上，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如今三江源头重现千湖美景，无数分水岭勾勒出了华夏大地恢宏的线条。守护好中华水塔，让我们的母亲河永远奔腾不息，持续润泽广袤大地。
2: 从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再到王之涣的“黄河入海流”，在这些诗词当中，我们感受到了黄河跨越千年的魅力。都知道天下黄河99道弯，其中被誉为黄河九曲第一弯的就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这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沿河人民的富足生活，展现出了生态与发展共舞的山河画卷。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出川清水向东流。蜿蜒流淌的黄河水一路向东，在奔流了1600多公里后进入四川省。
1: 其实提到黄河呀，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咱们壶口瀑布那种灵动飞扬、气势磅礴、惊涛拍岸的气象，而我们黄河母亲在我们若尔盖大草原上，它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就像一只悠柔的牧歌，百转千回，静静地流淌在我们若尔盖湿地大草原的怀抱，它更加诠释着我们黄河母亲宁静、致远、伟岸和包容。黄河流经我们四川，总干流长174公里，那么在我们若尔盖县境内就有148.8千米。若尔盖呢还拥有世界上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湿地的作用啊，除了能够降解污染物、维护生物多样性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持水源涵养。所以说它可以说是我们母亲河上游名副其实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素有川西北高原之盛和黄河蓄水池的美誉。
0: 一直以来，生活在这方热土上的人民担负上游责任，履行上游担当，积极投身，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坚定实践。用心用情书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篇章。

0: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1: 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万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它的周边靠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十

0: 上升，像烧着漫天的大火，使你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感到周身寒冷。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十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啊，黄河，你记载着我们民族的年代。古往今来，在你的身边兴起了多少英雄豪杰，但是你从不曾看见四万万同胞像今天这样团结的如钢似铁，千百万民族英雄为了保卫祖国洒尽他们的热血，英勇的故事像黄河怒涛，山岳般的壮烈。啊，黄河，你可曾听见在你的身边响彻了胜利的凯歌？你可曾看见祖国的铁军在敌人的后方布成了地网天罗？他们把守着黄河两岸，不让敌人渡过，他们要把疯狂的敌人埋葬在滚滚的黄河。啊，黄河，你怒吼着，叫嚣着，向着祖国的原野响应着我们伟大民族胜利的凯歌，向着祖国的原野响应我们伟大民族的胜利的凯歌。
1: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2: 万里黄河第一桥，降龙镇远自天骄。黄河不但有四川阿坝第一湾，见证着自然风景的瑰丽传奇，更有黄河第一桥，见证着百年的历史沧桑与时代更迭。兰州黄河铁桥又称中山桥，是黄河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因此有黄河第一桥之称。行走在桥上，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时代的脉搏。如今这座穿越时空的见证者正以他独有的方式诉说着过去，照亮着未来。让我们一起在中山桥的见证下聆听飞天花舞，感受那份属于兰州的独特魅力。

0: 从宁夏的花儿到内蒙古的长调，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滋养了广袤的内蒙古河套平原沃土，更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在这里，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书写着黄河文化的辉煌篇章。
0: 黄河的波涛与草原的辽阔，在长调的音符中交织在一起，让黄河沿岸的人民在享受物质丰饶的同时，拥有了一片精神文化绿洲。
1: 黄河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让我们在内蒙古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看万马奔腾，唱响新时代的赞歌。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凯迪士智能所，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黄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记忆，这条横贯中国东西的壮丽河流，从青藏高原的巴颜克拉山脉北路起步，流经九省，留下了无数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瑰宝。

0: 家台，唱家小绿水青山美田园，好着村上山沟沟面貌变，累醉了来一道道毛粮，一道道船。翠绿成片，
1: 一道道河船变了水天，
0: 大棚里草与金床菜花花鲜，
1: 河船上香满毛下谷穗穗，
0: 三苹果秋中白秋黄的艳，
1: 羊羔在
0: 东歇歇东北四有台，老汉们全都看直了眼，嘿，这还是不是那道道毛粮，那道道船。

0: 我讲黄鹤大合唱的故事讲了很多，但是呢，我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旋律背后它的时代是什么。所以黄鹤大合唱能在延安这块土地上诞生啊，冼星海在延安找到了他信仰的力量，所以这块土地上爆发出来一股声音，这股声音属于中国人。五千年中华文明，我们积累到这个重要的是仅仅是旋律，它是信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导向，而且它的概括性啊，它影响到了世界。它不仅是历史的声音，它是现在的声音，未来的方向。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美，保卫

0: 奔腾不息，中华民族的精神愈发坚韧，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也愈发深沉。
1: 多年来，我们对黄河流域生态的保护创造了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

0: 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仕智能锁。
3: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4: 曾经风沙漫天的黄土高坡，已然蜕变成了绿水青山的美丽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对家乡的热爱，他们是这片绿水青山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他们为黄河守龙门，为人民护平安。
5: 这里是黄河龙门守卫站，我是龙门守卫站站长杨文博。龙门守卫站是黄河中游洪水编号站，承担着水位、流量、含沙量、降雨量、冰情和水质监测等测报任务，每天向国家防总、黄河防总及地方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实时的雨水情信息。龙门守卫站设在此处，主要是考虑这一段河道顺直、行进举行合适稳定、水流集中、便于控制，非常适合设立水文监测断面，有利于我们的水文勘测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只能借助吊箱进出，没有公路和桥梁。坐落在悬崖峭壁之间的龙门水文站虽然很小，却在黄河防汛抗旱、水资源保护、人民生产生活安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小小的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0: 在三门峡壮丽的峡谷之中，流传着一个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禹神斧劈开三门峡。在三门峡黄河大坝下方的激流之中，有一块中流砥柱石，相传它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镇河石柱，千百年来一直巍然屹立于黄河之中。
1: 传说保卫黄河第一人就是大禹，而今天保卫三门峡、保卫黄河的故事仍在上演。他们保持着中流砥柱的精神，奋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一起把黄河这个共同的家建设得更美好。因为他们相信，我的黄河就是我的家。

相传上古之际，我们中国经历了一个大洪水时代，大禹凿龙门，导水至华阴，然后东至砥柱，被阻挡的大山拦住了去路。大禹挥起他的开山神斧，劈开了三条峡谷，三门峡由此而来。三门峡水利枢纽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经历了援建和改建两个建设过程，进行了蓄水拦沙、治洪排沙和蓄清调洪三次运用方式的转变。60多年来，在防洪、防林、灌溉、发电、供水、减淤、生态保护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流砥柱，千百年来中流砥柱始终屹立在黄河激流之中，被誉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我们一代一代的治黄人依托中流砥柱精神，不断凝练和打造黄河精神，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0: 专场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音乐学家田青老师。
1: 你好，
0: 田老师，您好。黄河大合唱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演奏、衍生以及改编，所以您觉得我们怎样才能唱好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呢？
1: 我觉得你提出来的这个题目就好，因为黄河大合唱产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那个时候我们中华民族急需一个精神，急需一种能够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所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啊，应该是应运而生。他通过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势，在歌颂黄河这个形象的同时，给全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美好的前景。今天这场晚会不但有黄河大合唱，还找到源头的一些民歌，我觉得这就把黄河的在中华民族历史当中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所取得的最伟大的作用都和历史连接起来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再唱黄河大合唱，和那个时代就截然不同了。我也相信今天的中华儿女会和黄河，我们这个慈祥的幸福的母亲河，就像黄河奔向大海一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的优秀儿女一定会唱着黄河奔向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目标，就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复兴和崛起。
0: 谢谢，太感谢田老师了。确实，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我们文明的摇篮，也是一部流动的史书。感谢田青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在《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旋律中结伴前行，共建盛世家园。

0: 节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1: 75载弹指一挥间，神州大地生机勃发，愿祖国繁荣昌盛，山河无恙，人民安康。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国之颂，江山如画，黄河的交响，国庆音乐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本期征声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1: 水秋昭劝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2: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3: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1: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4: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结果爱上了它。
5: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6: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三晋山城》是创作于1965年的经典抗日题材电影。该片根据作家赛十里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智勇双全的八路军连长刘洪志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带领战士们三进山城打击敌人的故事。导演张凤祥在拍摄时经常采用长镜头追踪主角的行动轨迹，既增强了战场的真实感，也让画面不仅仅交代了角色的动线，更能突出人物在表演时的心理轨迹。而演员们对自己角色的解读也是这部影片大获赞誉的原因。梁英的表演兼具军人刚毅和平民智慧，将刘连长这一角色刻画得非常饱满，而反派专业户方化则通过精湛的演技呈现了阴险狡诈的日寇小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刘连长与敌人的精彩博弈。

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
1: 是。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直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

0: 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的依靠群众。
1: 是，
0: 首长。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0: 政委。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
1: 大王同志，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是大了点。
2: 醒子，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们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1: 好，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得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4: 是。
2: 王翻译官，
5: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5: 嗯。

0: 进来了
1: 啊，我程叔在吧，
0: 来，在上面。我程叔，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3: 啊，赶集来了。
2: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3: 你先送菜去吧。
2: 啊，
3: 回来再说。
2: 哎，
1: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3: 哎哎。

0: 是您呢，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1: 到里屋吧。
0: 哎，
1: 老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2: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下坐下，
2: 您坐。
1: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1: 嗨，狗咬狗呗，
3: 他们呢
1: 捅死几条好的。
2: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2: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时候我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4: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三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白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2: 这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3: 谢子，买的柴火吗？
4: 去你妈！走。
2: 哎呀，烧这茶要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5: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哪位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6: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本
6: 啊。还物价怎么样啊？
4: 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大嫂，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6: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1: 好说好说，你给婷儿送去吧。
2: 哎，这多少钱呢？哎，
1: 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1: 好了，谢谢啊，给我来吧。哎，
3: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0: 王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3: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0: 这哪里哪里。
3: 不远送了啊。
1: 站住，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1: 谁让你送的？
2: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1: 啊。好
2: 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3: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3: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1: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
1: 黄队长，
0: 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3: 真他妈狗拿号。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
11: 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核心的戏剧张力在于三进山城过程中的敌我较量。第一次进山城侦查时，主角伪装成商贩与敌人周旋；第二次用水桶藏炸药，成功摧毁了敌人弹药库；最精彩的第三次调虎离山，则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而这些计策不但是剧情中刘连长分析敌情、见招拆招的成果，还体现了八路军在战斗方面杰出的智慧。而为了表现这些战术思想，影片还通过特写镜头的设计与音乐顿挫的表达，强化了心理战的压迫感。现在让我们回到影片，继续感受这精彩绝伦的对决。
19: 周哥，

0: 干什么？你
1: 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2: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出去看看。

后面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
1: 啊，
0: 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0: 你们放跑了，
3: 还不够追！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津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
0: 走！
3: 不行，不行，
0: 谁也不行。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4: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

0: 这两个人呢？
1: 让开！
2: 坐下。王仓，
0: 哎，
2: 你们在说什么？
0: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1: 很好，坐下去。
0: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1: 不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3: 是，
1: 小队长。
4: 嗨，
1: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4: 嗨，
1: 小队长。
5: 喂，好，好。
0: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四点钟起运。
1: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4: 是。
1: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0: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4: 老刘，
5: 老王同志，
4: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

0: 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了。

0: 范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是被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阿青，阿青，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城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看，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3: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4: 干脆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0: 走。长官，长官，我写。
2: 太太回来了。
3: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拿烟放茶。
3: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3: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2: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5: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2: 在哪儿？
4: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2: 几个人？
4: 两个。
2: 你没看错。
4: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

0: 哦、啊、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1: 我相信你有办法。
2: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0: 哎，
3: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姓刁的，你凭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凯迪士智能锁。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

0: 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三晋山城》中，作曲家陈明成功地构建了影片的音乐符号体系。当主角遇到困难时，是论持久战给了他新的思考。配乐则采用弦乐上行音阶，表现了主角战斗思维的觉醒。当大娘为了保护小马和情报，宁可让亲生儿子冒险时，音乐则采用明月变奏渲染悲情，进而切入铜管乐的和声，象征这一牺牲精神的升华。作曲家陈明为了表现影片中进与退的动态，创新性地采用了三拍子的节奏，在传统军乐中融入贴分音型，让音乐氛围更加贴合战场。可以说，陈明创作的配乐通过国际化的配器结合民族调式，让旋律的叙事变得宏大而温情。

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王长官，这找吧。
2: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洗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哎呀，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长辈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1: 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2: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1: 是是，
2: 杨队长。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

0: 小隊長、
1: はい。
0: 両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嗯，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嘿。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战斗！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17: 3粒减2粒，2粒减1粒。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

0: 睡了？
1: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2: 哎，
3: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4: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5: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4: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5: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5: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4: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5: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
5: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4: 嗨，
0: 睡觉。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4: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1: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6: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6: 好，
0: 这个意思。
6: 咱们给连城长建立。
0: 哎，对对对。
7: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8: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て。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1: 那当然，那当然。
2: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0: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2: 哦，这是个烟幕。
3: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4: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3: 对，
5: 队长，出事了。
3: 出什么事？
5: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搜。

0: 我也后软都扭，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1: 是。
2: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连长，大娘折了胶席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

0: 呼吸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兴市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1: 好。

0: 有客。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的结尾，民乐与铜管乐合奏出欢庆的氛围，作曲家陈明通过对定音鼓的编配，让胜利后的庆祝场景更加振奋人心。镜头中战士们朴实的笑脸和音乐里跳跃的板胡交织，全是视听结合的深层内涵。本片音乐上的处理既符合剧情发展，又以艺术升华了影片主题。这部电影通过刻画主角积极乐观的态度和灵活变通的思维，完成了革命精神的传递。今天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我们应当传承这份红色基因，让革命先辈用生命谱写的乐章继续在我们手中奏响时代的强音。

0: 人呢？
1: 这个
0: 飞走，飞走，
1: 哎呦，哎呦，飞
2: 走，进去。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啊？他正找你们呢。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好，那走吧。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3: 准备检查。
0: 是。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
0: 检查，
3: 那
4: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5: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5: 好，走吧。
3: 快点，快点，快点，
1: 快
3: 点，
1: 快
3: 点，快点，
5: 靠边。咦，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5: 可以走了吗？
3: 走吧，走吧，
5: 走啊！大家跟上！一。
0: 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嘿嘿，在西屋。走。
2: 是。
3: 断断断断断，
4: 动是动。
5: 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1: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1: 好，
0: 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7: 是。
1: 同志们，打！
5: 警备队，警备队！
8: 我是警备队啊。
5: 哪里的枪？
8: 知道。
5: 寻求查缉。
8: 是。
5: 侦缉队，侦缉队。
0: 要带上。
1: 到。
9: 跑步。
1: 走。
10: 快。
1: 是。
10: 带上。
1: 不是是。
5: 西门吗？
7: 我是西门。
5: 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5: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阳伟记我做援救。
1: 嘿，
3: 出发。
1: 嘿，
6: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3: 直ちに撤退せよ。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2: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12: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

0: 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新茶创新单身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声声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1: 水秋昭劝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2: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3: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1: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4: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结果爱上了它。
5: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6: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工序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凯迪仕智能锁，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凯迪仕智能锁，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这位是
1: 我们可爱的多多。哎，
0: 最近他的那个粉丝特别特别的多。
2: 是的，
0: 多到韵熙都有点羡慕了，是吧？
1: 嗯，你怎么这么厉害呢？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做这个节目特别开心，因为我们承载了很多朋友的情感的寄托，还有担任了很多树洞的功能啊。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呢，经常收到观众、听众这样的留言，有人说最近很累啊，有人说有点迷茫，也有人说呢，在某个深夜里突然想听听某一首歌，想被理解，想被安慰一下。
1: 是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有晴天也有风雨，但最难的呢，其实不是面对困难，而是在困难过后，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依然可以重新鼓起勇气去拥抱明天。
0: 所以现在你看到这儿，千万不要离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想推荐一首特别的歌。这首歌呢，它不煽情，但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然后重新鼓起勇气的力量。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1: 《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哎，它其实唱的不只是天气啊，是我们的一种心愿。愿那些失眠的人不再孤单，愿曾经犹豫的人可以慢慢找回出发的决心。
0: 哎，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做到，阳光总在风雨后。因为你不孤单，我韵熙多多，我们一直陪着大家。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这首歌《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

0: 欢迎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福建三明的赵龙发来了留言，哎，福建三明我去过，那里特别漂亮，好吃的好玩的简直太多了，推荐大家去一下啊。他说，我记得1998年呢，我在上高中，我跟好朋友一块儿合买了一本精装的本儿当歌词本，当时誊抄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啊，而碰巧他的名字也有一个月字，现在过去30年了，不知道他现在还好吗？
0: 哎呀，一本歌词本两个人合买，然后誊抄的第一首歌呢还和他的名字有关，那个时候的友情真的那么认真，那么郑重、
1: 虽然走散了，但其实我觉得感情一点都没淡，是日子把咱们冲到了不同的岸边，但是偶尔回头还能看见那轮月亮清清亮亮的照着他，也照着你。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烧去。

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曹芷谦，今天我想点一首歌，歌名叫做《听我说谢谢你》，我想献给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赋予我生命，一路细心呵护我长大，在我难过迷茫的时候陪着我，谢谢你们养育我这么多年，你们付出了太多心血，所以我真心祝愿你们身体健康，少一点疲惫，多一点轻松快乐，平安顺遂，岁岁无忧，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报答你们的，爱你们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仕智能锁，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6: 凯迪仕智能锁，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接下来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央视频的甜奶盖，他说：海洋运心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彩虹的微笑》送给我自己。曾经生活的压力和种种不如意让我深陷阴霾，心情无比的低落，然而经历了许多的波折和思考之后，我终于明白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与其愁眉苦脸不如微笑面对。如今的我已经和生活和解啦，学会了用乐观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
0: 我希望你每天都可以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告诉自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首先要恭喜你啊，跟生活握手言和了。这事儿呢其实不简单，
13: 对，
0: 很多人都会拧巴跟自己较劲，能说出来自己已经跟生活和解了，这句话说明你已经走出来了，不是硬撑着，不是假装没事，是从心里边把这块石头卸下来了。
13: 是的，其实生活有的时候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复杂，
0: 很简单。
13: 很多时候不是问题变少了，而是我们学会了不跟他死磕，
0: 别钻牛角尖。
13: 对，咱愁眉苦脸是一天，微笑也是一天。您选择了后者，这就是大智慧。希望咱这位朋友啊，以后的日子每一天都有彩虹的微笑。
0: 让你的每一天都是绵绵的糖。我们来听这首歌。

0: 个夜晚。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手机用户186尾号2567的朋友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暖暖送给我的爱对你说的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以及家人们，虽然看不到哥哥姐姐和亲爱的朋友们，但祝愿你们的每一天都如阳光般明媚，如花朵般绽放，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和温暖。
2: 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线下听友俱乐部了，让大家呢在线下彼此见个面，互通有无，对不对？你看这位朋友做的就特别的好，自己点歌，但是送的是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
1: 是的，虽然我们看不见彼此啊，但是您的这份心意我们真的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也愿你在祝福别人的时候呢同样被这个世界温柔地爱着。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8: 嗨，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啦。央视频的好友今年我7岁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落在我生命里的光》。我喜欢了他1年，和他表白后却被礼貌的拒绝了。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有关暗恋的留言，我想说其实没人规定暗恋一定要有结果，重要的是有那么一个人曾经照亮过你的生活，他给你带来的每一份快乐都是赚的。所以希望姐妹们可以更加积极地对待暗恋，苦是苦了点，但我们比谁都清楚，你苦中的那一点点甜就足以支撑我们走下去。如果真的累了，那就停下吧，属于你的太阳终会向你奔赴而来。
8: 说得挺好的，就是很多人把暗恋当成什么呢，就是一种好像有点羞耻的事情。我觉得不是，暗恋就像是我们在心里种了一束花，哪怕这个花最后没有结果，但是你欣赏它的时候，在心里也能够看到美丽的色彩，闻到沁人的芬芳。
7: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感情当中其实不用怕被拒绝，怕的是连被照亮的勇气都没有。所以呢，我们也让这首歌替我们谢谢那束光，祝你可以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太阳。

0: 央视频的好友立刻二四你好，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想给我家姑娘点首歌，就是万物盛开法则。他上小学六年级了，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累，很喜欢你们的节目，觉得你们温柔阳光的话语特别能平复他的心情。谢谢你们两位给我们一家带来的温暖，希望他能开心快乐，阳光对待生活的点点滴滴。
1: 我们要谢谢这位家长朋友的信任哈，也谢谢小姑娘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被他们一家人当成平复心情的一个小港湾，我们也特别的荣幸，特别开心。
0: 我想对上了六年级的小姑娘说，叔叔告诉你啊，面对学习的时候呢，可以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只要找到自己的节奏跟法则，那咱就不着急不害怕，该开花的时候自然就开了。这首大张伟的万物盛开法则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

0: 胰岛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海迪氏智能锁，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
0: 益生菌选畅益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敦煌乐器
3: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王美晶。他说，我想点一首承载了我童年记忆的歌《歌声与微笑》。 这是我上小学听的第一首歌，希望这首歌能帮我找回难忘的童年。童年是回不去了，就让歌先回来吧。嗯，
4: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星星巴特，他说还记得小时候听《歌声与微笑》，特别想要。
5: 广告里小姑娘一模一样的红裙子，妈妈就用家里的红布用缝纫机给我做了一条裙子，穿了几次就小了，可那条只属于我的红裙子一直印在心里，想把这首歌送给为我操劳半生的妈妈。嗯，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哎，我突然觉得《歌声与微笑》就是我们的童年时光机，王美晶呢用这首歌找回回忆啊，星星巴特呢用他想起那独一无二的红裙子，两位一个用歌声。 找回童年，一个用歌声的感恩妈妈，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就是小时候那些好东西从来不会真的消失的，他们只是换了一个样子住在我们心里。
4: 是的，嗯，我们留不住童年，但是可以留住童年里的温度。那条红裙子可能会变小，但是妈妈的爱从来都不会变小。也谢谢你们把这么珍贵的回忆分享给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吧。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间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颈肩。

0: 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锁。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锁。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妈，我们走了。
13: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4: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5: 不要太淘气哟。

0: 本期征声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1: 水球昭劝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2: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3: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1: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4: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

0: 结果爱上了他，
1: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2: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6: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5: 不要太淘气哟。
7: 凯迪士智能锁。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离我们情最远，细数山野繁星星火星际天涯间，天生中一见如迷途，血染大场不挂黄泉路，女人一座粉囊古画魂，天安想尽其过天年。

谢谢。

好棒。

人潮放在我，但我停不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

0: 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

有宜宾的朋友们，把手借给我吧，会唱的一起好吗？我声音大，是因为新的症。

照亮。

左边。

0: 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谢谢，谢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仕智能所。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

0: 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古典，我是王涛。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时下热门的话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今天来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听成一场古典音乐会。因为足球和音乐其实很像，一支球队怎么进攻，怎么转换，谁负责什么样的战术，都跟古典乐很像。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来看世界杯，我们今天要来听世界杯。那说到这届世界杯呢，我们肯定首先要从东道主说起。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一次扩容，有48支队伍，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突破了以往任何一届。而美国这个东道主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其实也是一个破局者。100年前，一个叫格什温的美国人做了一件当时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他把爵士乐塞进了交响乐团。古典音乐的人认为这不正统，而爵士乐的人认为这不纯粹。但蓝色狂想曲开头那一声单簧管的滑音响起来的时候，所有听众都安静了。

单簧管就像一个下底长传，而且这个球是飘着飘着弧圈来到了禁区，让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进入主题了。若以音乐诠释这支队伍，我认为它摒弃了欧洲传统交响乐规整典雅的典范，而是柔和了格什温、科普兰、伯恩斯坦风格的全新旋律。蓝色狂想曲的声音化身乐曲开篇标志性的单簧管滑音，打破古典乐章刻板的开场节奏，如同都市鲜活的声响突然就闯入了音乐的殿堂。我认为这正是这支美国足球队的气质。我相信大家期待的并非是把美国队当成一支已经完美的劲旅，而是他们能否借主场之势将速度、力量与独树一帜的球风相融，打磨出章法分明、架构完整的全新球队。接下来就有请观众朋友们和我一起来欣赏、重温格什温这一段经典的旋律。

0: 本期征声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1: 水球昭劝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2: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3: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韵熙，很开心可以在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和大家见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总台2026年的看年大戏《太平年》，凭借精良的制作圈粉无数，是备受好评的优质历史题材佳作。本期节目我们以文脉永续为主题，一同来探寻

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我们欢迎编剧董哲。剧中水秋昭劝的饰演者宝

0: 剧中的水丘昭劝的身上展现得尤为真切，所以我们就首先来解锁属于水丘的首场重头戏。
1: 黛韵，本无反心，无罪受诛于宫门，此上下离心之时，恕人孙本也无勾连剑篡之时，大郎洪俊御兵治事鲜有疏忽，至今蒙冤受监，公卿愤愤，国人惴惴。
2: 水丘昭劝，你好大胆！
1: 陈家世代其礼，与国同修。吴越国在，臣在；吴越国亡，臣亡。所以不得不披肝沥胆，为大王言之。王者治四方，当以堂皇正大之政，不做权宜苟且之谋。
3: 这些话从未有人与孤说过。
1: 此乃宰相之过也。
3: 请起来。孤金人两军已差不多有一年了，相公们每日奏事，皆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孤心里知道，他们当孤是晚辈听不懂道理，只能整日哄着骗着。可他们越是这样，孤心里便越发忧惧。水丘昭劝，
1: 臣在。
3: 你愿意辅佐孤吗？
1: 臣万死不辞。

0: 既如此，你说说，既然姑已然错了这许多，该如何概括？
1: 这大国如烹小鲜，往事不可追，朝廷稳定要紧。请大王颁教朝堂，大赦东南，以宽和、公正，事臣民。

是法神文琪出内书，让大郎洪俊归家思过，以解宗室之心。出来便好，走，咱们回家去。

0: 以诸位相公、学士稳定朝堂、治理庶政，然则民心可平，东南可稳。
1: 我相信看完这段 VCR， 大家跟我的感受一样。宝剑锋老师把水秋宫那种温润、谦和又守正睿智的君子之风演绎得淋漓尽致。您在处理这场戏的时候，有做什么样的设计吗？首先是这段文本给了演员有强大的这个信念感，也给了非常丰富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2: 感恩啊，词儿那么密啊，<笑><笑>那么密。我是觉得，不仅是你要记住这些台词、说话的语言节奏，还从外表上来讲的话，也得像他符合水秋这么一个君子的形象。那种从容感你还得有，在这样的朝堂之上，你的分寸感要把握。

0: 你自己的一个风范直接会影响到你对方说话的人。如果你在说话的时候一直在摇摇晃晃的，也坐不正，也不怎么样的话，大概率的对方也能看出你是几斤几两的。嗯，所以一个内核的稳定，从演员的这个躯体，再到台词的设计，再到水丘这个人物的思想，都要遵循一个字，就是稳，方方面面都要俱到。对。
1: 您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因为历史上寥寥几笔，但是又把它写得那么的丰满和立体，这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去构思和设计的？就水丘身上其实它有唐代文臣士大夫的一些典型特征，他的仪态要优雅，然后任何事情他都不徐不缓，面对权力、面对君上的时候能够不卑不亢，需要当面见君的时候能够直斥。
2: 君上之恶，君上之过。
3: 你觉得六郎有水丘真的是他莫大的一种幸运。
4: 但六郎是值得当君王的人，他是有这个才能的。嗯，
2: 刚刚这个小片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大家很熟悉，而且印象很深，就是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鲜这句话用在我们此时此刻的录制地江南，好像格外的应景啊。
4: 这里的小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江浙沿海地区啊，江。 海、湖和塘里的这种各类海鲜、湖鲜，据史料考证啊，当时这个五代啊，它其实还没有爆炒的这种技术，讲究的是文火慢炖，不乱翻动，要保持它的原本的食材的味道啊。其实就是刚才这一句名句当中的一个精髓所在，就是保境安民。
2: 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藏着很深的治国之道。这一段的音乐，叶教授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4: 它是用以柔和的弦乐，清冷的钢琴作为一种点缀，有女声的哼鸣，还有这个江南的这个清雅的竹笛声融合在一块儿啊，就能够贴合刚才所讲的"治大国"
0: 如烹小鲜的这样的一种意境，实际上是推动剧情的一个发展，做得非常的巧妙。是的，有了音乐的助攻和铺垫，感觉这场戏的情绪一下子就立体饱满了。其实，在这场戏当中，水丘宫更多的是以一种臣的身份向六郎去进言，但是我们接下来这场戏不一样了。
5: 钱家三兄弟差一点在伯爵云诡的朝堂博弈当中酿成大错，水丘公会怎么帮助他们回归正途呢？我们一起来看。
6: 大王兴如此诈谋，试探宗亲重臣，君道何在？国家有难，大王不幸宗亲，不幸勋贵，不幸宰职。那吴越国之内。
5: 大王，还有可信之人吗？
7: 水丘公，无脑，故实在是不知何人可信，何人可用。
5: 如何不可信啊？如何不可用啊？刘月臣，滚进来！
7: 丞相在，
5: 传，大王降命，令请从第一二三都亲卫第一二三都一个时辰之内到通远门披甲列阵，敢有迟疑者、怠慢者、妄语者，思想奔走者，立斩。
7: 末将谨遵王教。
5: 这是大王的功臣，这是大王的王都。无论是宗亲、勋贵，还是那些文武礼数，皆是大王的子民啊！若是有人胆敢行大逆不道之事，大王，你只需登高一呼，满城尽是秦王之势，何须行此鬼域之伎俩啊！
8: 水丘公，是何承铉深夜出手，程昭月他意图要。
5: 程昭月是谁呀？他不是割据一方的藩镇节帅呀、啊，他有不轨之心。

0: 被你执行，一名御史，10名兵卒，足以清之，名正殿行。要是若以九郎如此糊涂的主张，将数以千计的亲卫亲从调出紫宸，那些没有了约束，又没有了上官的那些禁军，到了外城。 该捅出多大的乱子！到那个时候，勋贵相互残杀，黎庶流离涂炭，还生了几十年的东南失明，何以心向大王？
1: 心向前世啊！是洪柱糊涂了，你何止是糊涂？走了一遭汴梁，你便以为自己是勇士了？当了一回南征的官军荣使，你就以为自己是名将了？你那胡闹！
2: 当计谋，国家社稷，岂能胡来？
1: 不敢去逞能的时候，你偏偏耍小聪明；该你认真的时候，你偏偏犯了糊涂。
2: 一个郑正月，他当不得那么大动干戈。郑正的凶险，是他背后的那些南唐的细作。南唐，才是我们吴越生死之地。大王。
3: 洪柱之作了。我在看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我本来觉得这三个小家伙密谋的好像挺有道理的，然后水秋宫进来一顿斥责，感觉保老师您是真生气了。是着急呀，这三个人他一宿啊就一直在忙活这事儿，这个时候不阻止他，就乱了套了。这个时候不是你们儿戏的时候了，就你们三个就能成事儿了吗？完全不是这样的。
4: 我是认为孩子们当时是糊涂的，他并不是不懂道理，是被什么东西给蒙到眼了。那这个时候就有人出来让他看明白这些事情，
5: 就一下让我们理解那句话什么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莫大的荣幸有个水秋公在，
4: 这段的台词也太难背了吧？他有好几段的意思在里边，你如何把握好每一段的核心内容？ 最好是能够一气呵成，是最好的。演戏，我们说有可能有设计，但你设计多了会妨碍你的表达，所以刚开始演的时候，我几乎是忘了那些词儿。那些词儿当然你得熟到，能够脱口而出，所以才能够有这样一下往前进。包括那个刘远臣进来的时候，我们也设计，可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动作，我说刘远臣滚进来，把魏军全给我调过来，保护一下这儿。当时我们看剧本的时候，我后来跟小吴说，我说，哎。 怎么这场戏怎么都是我说了算呢？好像不太对啊！我说哪也得要有一个王的存在。那后来我就跟他们三个说，要不这样吧，就是我跟刘远琛说完，看守一下。我说你刘远琛，你好歹的，你得看一下大王。对你得得到大王的允许，而不是我说完之后你就说你走了。
6: 那以后大王一定会恨死我。我们得知道自己在演的我的人物是怎么回事，我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我们就会为他考虑那么些。
7: 董老师，您到底是怎么写出我们看都不一定看得懂的台词的，这么长？
6: 这段台词其实写的相对挺轻松的，因为他很顺畅，很顺畅。前面那个试探反倒是比较难的，因为要把那个试探的节儿一级一个一个的送好，要把水秋推到那个点上去，接下来他过来发飙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直接从胸腔里就喷出来的。程昭月的他这个阴谋最核心的一个东西，他实际上就是为了把前世的宗室和这个整个的贵族执政集团之间给他离间开来，这样的话，六郎就孤立了。而水秋是第一个感受到这种 距离感的，他一定第一时间要把这个巨大的危机给他灭杀在这个萌芽阶段。
4: 在这段台词里边，重要的是说清楚，而且这个是生气，但是不是吵架。 两次是声音比较大的，一次是他上来就说何人不可信，
0: 对，
4: 何人不可用，
0: 对，
4: 就是先给他砸醒了，但是你不能
0: 侵犯到核心利益了，
4: 对，然后就不能在这个声音的维度上面再去，对，叫停顿一下，然后再好好跟他说，不是不可信，你自己不信啊。所以通过这个水丘的每一句话，一点一点把大王心里的那些顾忌全要拨开，最后是重点，就是南唐，这些不是问题，南唐才是我们的生死之地，再给他敲一下。
1: 所以这段戏的整体台词的节奏和准确度真的太好了，
4: 我不能辜负董老师这一片天天那么码字码的多辛苦啊，是
1: 真的，就是如果都有这样守夜人，历史上少多少的血雨腥风。我相信叶阳教授，您作为影视行业从业人，看这一段肯定也会有很多的感受。
2: 从这个表演的节奏的把控来看，宝老师的精彩表演啊，是值得我们作为一个教科书式的一个样板。我们这里在场的很多表演专业的学生啊，回去好好再逐帧的再去学习一下啊。
1: 那在刚刚我们回顾的片段当中，水丘面对三位年轻的郎君，是给我们展现了作为长辈的责任和守护，但是他在面对朝廷的重臣胡敬思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我早便说过，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也就你还看得过眼。当年追随老王的那些勋臣工匠们，这些年都相继凋零了，而如今。
1: 还能够侍奉在王家之前的，就剩下令公了。老王嘱咐先王，不要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跟着他打下江山的这些老兄弟、老臣子，还是要宽容些。莫要让这些个人，莫要让大家伙没了下场。
2: 姑苏王确有此番遗教，可惜先王哄得太仓促，很多话不及后人交代。年轻孩子敬的事少，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他家的，并不止老一代辛苦凶险。
1: 所以这份情分渐渐变淡了。令公诚然说的是，不过吴越却不是中原啊。今夜王宫的局面，不是大王手中有没有兵，而是大王敢不敢用将。说白了。
2: 敢不敢信？那大王会信谁呢？你们是亲戚，你觉得大王敢信谁？林公，如何算信啊？
1: 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在军中，做事情干脆利落，快刀斩乱麻。信，便用；不信便砍了。哪有那许多啰嗦的？ 做大事最怕的就是犹豫狐疑。
0: 工部尚书胡景，前浙东营田大使，这算不算信？

0: 这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戏，两位吴越的重臣，水秋宫在这个剧情当中，他其实是独自去见胡静思，其实这里也是想去试探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谋反之心。那这一段的台词也很有意思，台词不多，怎么他就听懂了就去复命了？能给我们讲讲吗？
1: 水秋呢是单刀直入，因为他跟那个六郎说得很清楚，我不相信胡令公会造反，所以我要去见胡令公，就是我要把这个事儿戳破。那么对于胡静思来说，首先披甲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含义，然后说就是我就是要披着甲见你，这就是说取决于你钱家如何怎么看待我这个老臣。你现在已经把我当敌人了，那么我披着甲就是要造反。如果你依然是把我当做吴越国最重要的那一部分，那么我披着甲就是为了自保，我已经被逼到墙角了。插肉递过去递给水秋，这个动作本身又是一个具象的含义，它还是有关于猜疑和信任的。
0: 我觉得这个动作侵略性好强、
1: 啊、对，是的，我跟老王当年就是一口锅里面吃饭，一个战场上杀敌，在战友之间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如果你依然拿我这个老臣当做战友，当做国家的元勋，那么我们之间依然有这样的信任，那么这个肉你就应该坦坦荡荡地把它吃下去。如果此时此刻你认为我已经是你的敌人，那么此时此刻我把插在刀子上的肉递过来的时候，你眼睛里只看得见刀子，看不见肉。
0: 哦，难怪我只看得到刀子。
2: 他要的是尊重。
0: 但我觉得这场戏最妙的是您用嘴接过了那块肉。
2: 这我们临时加的。
1: 对，
0: 您自己临时加。
2: 临时加的。
1: 基本上是用手拿下来的，但是
2: 对，
1: 现场是宝老师自己用嘴把这个肉叼下来。
2: 大红老师站在那儿，盔甲全部有，拿刀嗡就怼过来了，就在这近在咫尺。我觉得我拿手抓它有点多余，所以就有了一个拿嘴叼，就是。你想取得别人的信任，你要先把自己的姿态稍微放低一点。我也不怕你，我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聊的。我也可以像当年老王一样的和你肩并肩。
0: 就这场戏在我心中，水秋又高了一个层次，发现这里他其实是可以柔而不媚，他是刚而能和，
2: 他是很机智的，
1: 他是做过外交官的人。
0: 而且这场戏我觉得能够接住胡静思的这么深的城府，这么强的气场，您跟倪大红老师有在这场戏上碰撞出什么火花，探讨什么吗？
2: 那大红老师他就自成一套的那种表演方法，他不说话都是一种力量，所以在这样的对手面前要敢于去刺激他，因为表演是相互刺激，你看看什么样的语言或者行动让他有反应，对，看看大红老师能不能够抬起眼睛来看你一眼。你一雕他一看，哟，对，他又一下再代表这些事儿就成了，这个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有了。
0: 好的演员真的是互相激发的，这场戏两个人的这个交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感，从整体的这个音乐等等方面，叶教授能跟我们解析解析吗？
3: 音乐最大的特点就是克制，它没有像我们惯用的复杂的旋律节奏，激昂的鼓点，它都没有这么很直接的表现，反而是这种简约的制造了这种心理的紧张感，还能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谢谢叶教授。在太平年当中呢，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他低调务实，做事不声张，而且和我们水秋昭劝并称吴越二君子。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
4: 卢辛苦啊，吃饱饭早歇息啊。
5: 还好还好，
4: 卢辛苦啊，早歇息啊，早歇息。早歇息，早歇息啊。哎，
6: 劳烦盛夏二位。
4: 别好了，来，
7: 劳烦盛夏二，
6: 多谢盛夏二。
4: 卢辛苦，卢辛苦。来，
6: 多谢盛夏二，
4: 吃饱饭早歇息。

0: 罪臣沈文琪见过七郎君，当朝名士来挖狐泥，
1: 难为圣君。太湖鱼高，祸患连年，辽遣都的将士们三代人都在挖狐泥，日日如此辛劳，也不见有什么难为的。
0: 颜念君子，温其如玉，难怪大哥当年看重于您。
1: 大郎君，可还安康？
0: 大哥受亡命，居府读书，三四年不曾走马劳动，无病无灾，倒是胖了有十几斤。日子可是比你过得舒服多了。
1: 既如此，还望郎君代慎某向大郎君问安。不忘雇主，
0: 君子是至节。 然则你自家尚且身处嫌疑之地，罪责未免，总该稍稍在意些。若是叫有心之人能够在大王面前揍你一本，即使王兄盛名，不至于因此厌弃了你，总是免不得麻烦。
1: 郎君此番是专为甚谋而来？
0: 大王有教，慎温琪跪听。罪臣慎温琪，恭领往教。辽遣都慎温琪，财运六韬，小通经史，先王在日，颇多褒誉，可又补缺内供奉，全知温州军府事，亲亲服于命，义力乃成。
2: 每次看到这段，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眼睛酸酸的，特别的心疼。慎温琪他被贬去太湖挖淤泥，然后一点都没有抱怨，又不摆架子，宫体例行，甚至这个画面当中还在帮工人洗脚，所以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董老师，您给这个人物设置的核心特点是什么呢？
3: 慎温琪我们在设计这个人物的时候，对标的是宋代的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带有一点点范仲淹的那个味道。
2: 还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3: 这是五代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君子所具备的特质，就是慎温琪的名字一样，颜念君子，温其如玉。那叶教授，您觉得在这个片段当中，音乐是怎么样更好的塑造慎温琪这个人物的？
4: 这里面有一个大提琴的一个。 音色低回婉转的音色，实际上它是厚重的、克制的表达，也符合这个慎温琪这个人，经历过磨难啊，又不改初心这样的一个人生阅历啊，他没有诉说这个苦难，也没有诉说自己的沧桑，反倒是处处啊都有岁月的这种沉淀感。这首配乐啊，它既有温暖又有力量。
5: 哎，这样一下确实好像便于我们理解了。他好像确实是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这样一位君子。嗯，音乐也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那在乱世当中呢，各政权的礼制大典同样也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密码。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转向中原，来感受一下那段波澜下的秩序和深意。
6: 陛下，崇元殿已收拾停当，请陛下升殿，大朝文武。
7: 大郎，这就完了吗？没完。赵匡胤心里知道，楚国夫人丁氏的死，在原本就群情沸然的汴梁人心上，再度浇上了一瓢热油。 张燕泽的倒行逆施，依然引发了人神之共愤。京师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在压抑和仇恨中积蓄着力量。而坐在火山口上的契丹主耶律德光，恰在此时。
1: 举行了他作为中原天子的登基大典。
2: 百官叩拜。

0: 段剧情当中，我们能感觉到他其实是很想融入中原的一个契丹族。在登基这个非常重要的仪式，他还换上了中原正统的黑色冕服。您想通过这段登基大礼来跟我们传达一个什么样子的文化意义呢？
1: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真正华夏的礼制并不只是服制上的一些和典仪上的这样一点点东西，你要去学习汉家的文化，你要去推行汉家的制度，你要把你整个的部落生产方式由游牧变为农耕，就是这一整套东西做下来，从政治、经济、礼制、文化各个方面都做下来以后，在当时来说，我们就才能叫说夷狄入华夏而华夏之。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你来，你换上汉人天子的衣服，在汉人天子的大殿上举行一个登基大典，然后你下面的人继续打草谷，继续游牧民族，这样的一种手段，就是你从各个方面都不可能被这个中原的人民接受。
0: 所以这场戏他登基的这个画面，每个人的反应各不相同。水秋宫在这里的表情也很耐人寻味，
2: 见过乱没见过那么乱的呀，
0: 也在刷新水秋宫的认知，
2: 就是这认知完全刷的就是天灵盖都没了，都快礼崩乐坏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就不知道该这个逻辑从哪来，就是要问一下苍天，天哪，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对他们做这个事儿到底逻辑在哪里？
0: 天道何在？
2: 天道何在？
0: 其实这一段的那个音乐听上去心里就是闷闷的感觉，是踏着黎民百姓的血肉一步步走上朝堂登基那种感觉，
3: 迷茫混沌啊。
4: 表面上他是帝王登基，也暗藏了乱世当中的一些沉重和悲凉，里面有这个比较厚重的两种声音，一个是呼麦啊，一个是用男声的哼唱，这两个声音的交织啊，就让人感受到仪式的这种沉重感啊。它既体现了契丹王称帝的这种威仪感，实际上也反衬出家国破碎的这种颠覆。
0: 在乱世当中还有一个仪式牵羊礼，它是一场怎样的仪式，又为何会成为历史当中一个挥之不去的伤疤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0: 等，恭迎陛下。
1: 罪臣孙南重贵，恭迎温皇。温皇，千万岁寿。
2: 罪父李氏恭迎父皇，父皇千万岁寿。
3: 臣。
4: 令公何在？
5: 启奏陛下，南朝京师内六品以上文武悉在此恭迎陛下。
4: 朕没问谁来了，朕问的是谁没有来。
6: 太尉、中书令、燕国公冯道、显教司空、吴越国内衙兵马都指挥使、大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称病未至。
4: 冯令公，朕是知道的。这钱弘处，朕未曾听过。
7: 吴越偏比小忙，
8: 言之有辱陛下倾听。
4: 此人春秋几何？
7: 臣闻吴越王钱元贯主子以弘字叙事，年纪应该不大。

0: 石成贵，如可知罪？
1: 孙楠神思混乱，行止悖逆，罪在不赦，夫为翁皇裁断。
0: 只要拿来劳军的话，未免太瘦了些吧。
2: 肉袒牵羊，闲避于趁，盈于郊野，此春秋之故矣。于人君则折辱过甚，非圣学之所长。
0: 男人不耐寒，此袍与你遮风。
1: 孙楠不孝，冒渎温皇天威，前罪未论，又蒙恩赏，罪臣惶恐无地，敏感五内。
0: 朕既然封了你做副邑侯，便是赦免了你的罪行。毕竟有个祖孙的名分，你这做孙辈的不义，朕这做祖父的不能不仁。你又何必做此凄凉之态？难道以为朕是那苛酷雄猜之主吗？
1: 孙楠岂敢！孙楠叩谢温皇天恩。
3: 瓮城内已备好天子圣谕，恭请陛下法驾入城，正位大宁宫。
4: 每次看到这段，就是隔着屏幕都让人感觉到窒息，而且有种活着比死了还要屈辱的感觉。董老师，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牵羊礼吗？
5: 牵羊礼是有的。这个春秋的时候，它的全称叫肉袒牵羊，闲避于趁，就代表我向我的对手全方位的一个臣服。它一直是被作为一个反面的一个案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情节给它写进去，实际上是为了要强化展示一下，就是要让大家非常具象的都应该牢牢地记住这一刻，这一刻有多屈辱。那么未来郭荣、钱弘处、赵匡胤他们要重新去建立一个太平盛世的心愿和他的志向就有多么的坚韧和坚定。
4: 水秋宫，您当时也是这个名场面的亲历者，您在拍那场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6: 疼啊，那个画面你知道吗？那打鼓风机那沙子就是一直在吹，然后满满全是土。我们在敦煌拍的，就是阴凉的地儿吧，它特别冷，在太阳底下就特别晒，然后风一直在刮，从我们的自己的体表上面都已经深切地感受到那种痛苦。
4: 连只是演绎那个片段都有一种身心受辱的感觉，何况那段真实的历史，
6: 可想而知了。
4: 所以我们老说以史为镜，知兴衰荣辱。这段戏它没有什么嘶吼，也没有大段的冲突，但是窒息感直接拉满了。叶教授，您能从音画的角度也为我们解读一下吗？
7: 整个主创啊，他没有刻意的照顾到这个帝王的体面，石崇贵的这个沾满沙粒的一个赤脚，他的这个皱纹，再加上最后夕阳对这个剪影的一种对比确实啊，这个看了以后啊，心里面不得劲啊。从这一刻就感受到这个亡国之君的这种凄凉和悲惨了。
4: 对，我觉得这也是这部剧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激发我们去探索历史的欲望，然后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思索，而这也正是我们文脉永续的意义所在。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1: 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刚刚我们沉浸在五代名士的人格魅力和处世哲学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换个心情来感受一下那些乱世当中难能可贵的缱绻柔情。

0: 你呆站着做甚？还不过来帮帮我！好。啊，你这关确实有些分量。
1: 官人难道没有什么话？

0: 要与妾身说吗？
1: 只怕我说的话有些不中听。
0: 妾身听着。
1: 再过几日我便要随军出征了。
0: 妾身知道阿爹和阿兄也要去。官人想去吗？
1: 想。大喜之日本不该提这些杀伐之事，可是我担心今日不说。
0: 妾身知道官人说的是真心话，官家要北伐燕云了，阿爹总是担心，可阿兄很欢喜，官人也该是欢喜的吧。
1: 燕云之耻刻骨铭心，大好儿郎谁无义愤。
0: 官人可知北伐燕云最紧要的是什么？
1: 那自然是粮秣、给养、兵马，得从河东与河北两路出兵，使得契丹东西不可相顾。
0: 这第一桩要紧事，是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如今的世道，咱们做女子的，是万没有从一而终为你守寡的道理的。所以你若不肯我过了门，便抬着嫁妆改嫁，自家头顶上绿油油的，便最好活着回来见我。这第二桩要紧事是阿娘说的。
1: 岳母大人有何吩咐？

0: 刚刚这个场景的配乐其实跟我们想象中大婚的配乐特别不一样，特别的冷静克制，然后还带着一点淡淡的疏离
1: 生分、
0: 啊、对，嗯，感觉感情不咋地的。我们来听听作曲陈雪然有什么样的设计。
1: 这段音乐是看着这个画面然后自然去创作的。我个人的理解，我是觉得就是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连接，是一种牵绊，它不是那种小甜小爱的，他们里面有一些只有在那个背景环境下然后才会产生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这种很细腻的这种音乐的时候呢，是纯靠一种直觉，因为说不出来，你说是悲伤吗？不悲伤吧。你说是开心吗？你说是爱情吗？就是它是语言无法表达，但是只能就用这个音乐当语言表达，所以它是一种直觉，就是这个瞬间我的感受
0: 跟我们想象中洞房花烛夜的那种美好不太一样，没太多儿女情长，吸引我们注意的反而是里边的传统文化。这里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点呢？
2: 就比较多了吧，就是包括合金礼，包括就是男服匪女服青。我们现在新娘子都穿红衣服，但是那个时候新娘子是服青的，红男绿女。再包括这个雀扇礼，女性要拿着一柄扇子，然后遮住自己的面孔，其实是为了避免邪祟的一个冲撞。
3: 对对，
2: 其实
3: 是后来就变成了盖头了。
0: 哎，那个时候有什么就是像我们现在一定会有的仪式吗？比如说现在什么喝交杯酒啊，
2: 喝金酒，抛成两半的葫芦，你一半我一半，把这个自己这半片葫芦里的酒喝掉，这叫喝合金酒。
0: 自古至今呢，酒永远是人情和时局的见证。在战火纷飞的五代十国，普通人到底都喝什么样的酒，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很多人好奇五代十国的乱世里古人都喝什么酒，其实那个年代还没有蒸馏白酒，大家喝的全是低度发酵酒。北方战乱频繁，百姓和士兵最常喝的是小米酿造的浊酒，度数低，口感粗糙，却能暖身解乏，是乱世里最实在的慰藉。南方相对富庶，吴越、南唐一带流行精致的黄酒、清酒，口感清甜温润，也是文人宴饮、贵族夜宴的标配。寻常人家日常

0: 忙，多喝自家酿的甜醪糟酒，度数极低，冬日煮热，暖心又暖胃，只有宫廷权贵才能喝到稀有的西域葡萄酒，算是乱世里难得的奢想。一杯薄酒藏着五代乱世里普通人最简单的安稳与期盼。
1: 那我们聊完赵匡胤这场冷静克制的大婚呢，再把目光转回江南，钱弘处跟孙太真他们俩的大婚气质截然不同，我们来感受一下。
2: 好。

家里出城，梁园碎地，情敦间谍，相敬至如宾，祥业钟林，克昌于绝后，同心同德。

0: 酒店三翅官，我只在六点上见过图样，他是汴梁天子的宫室内，也未见得还有真本。你家真有钱。
1: 你闭嘴。这丫头怎么把扇子拿下来了？这大吉大利的日子口也不避讳邪祟冲撞。
2: 三艘海球船，
3: 金陵的水师看见都得吓一跳，
2: 什么邪祟能抵得上这份呢？
1: 大喜的日子我不生气。
2: 跟你说了，不要开战船来，不要开战船来。
1: 那是我给真娘的天装。
4: 这场大婚终于给我们一种和美盛大的感觉了，但特别可惜，哎呀，水秋公不在。对，您要是在现场的话，觉得会对他们俩说什么？
5: 我要在现场，哎呀，就是这
6: 几万里二郎去吧，几万里好好过日子吧。
4: 哎，很朴实的叮嘱，不愧是舅舅。其实这个万里是周深唱的，很多人看着这个画面，配着这个旋律，都有一种莫大的感动。这个片段的词曲，其实陈雪然也是精心设计的，而且背后有很多的小故事，我们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7: 周深老师的演绎，就是我们真的是一是荣幸，二是惊艳。万里这个歌呢，它的整个情感的那个动态是非常大的，一开始可能需要很细腻的表达，然后越来越大，最后还有一个那种炫技段落，有的地方可能撕心裂肺，有的地方可能很深情，就是那种表达其实是很宽的。当时我们听到有机会能邀请到周深老师，特别特别激动啊，我们也是专门为周深老师的这个音域去把这个歌啊做了一些就是非常适合他的，然后呢知道他能演绎可能别人还演绎不了的那种就是炫技段落。我就记得当时，然后我还问了一下周深老师，我还说这个调什么的 O 不 OK， 然后咱们怎么样去表达这首歌更好，直接给我们录了两个调的。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再专业的歌手也没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然后你录一个两个不同调的成品级的，然后让我们去选，大家听来听去，然后最后决定还是选现在这个版本。
4: 其实刚刚这个片段有一个非常打动我们的，就是孙太真和于大娘子的妆容服饰非常的精致惊艳，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讲究，参考了很多的史料，董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8: 于大娘子的这个装束，尤其头顶上这个冠，是剧本当中专门描了一笔的，就是叫酒店三翅冠，这个六典上有记载，然后在唐代的时候都极为少见，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这个让九郎就非常惊讶，说酒店三翅冠，你家真有钱。
4: 孙太真头上的那个感觉也很多说头。

0: 就是孙探真那个是非常经典，就是我们说参考的形象是敦煌壁画的那个供养人，我们的造型老师一比一的复刻的，比如说这你看到那个脸上会有垫子在这些地方点出来的这个垫，
1: 这网友也讨论度很高。
0: 这个女性在出嫁之后非常正式的场合就是她的妆造，就是你像孙太真在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她的法式都是不一样的，这方面蔡明年的造型老师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做的。
1: 这部剧的拍摄其实从这个礼制啊、服饰啊、妆容全都是有史料可依的，非常讲究，包括剧中的张安港是不是就在我们现在宁波这一带啊？
2: 过去的这一块地区啊其实也是跟明州府啊，就是宁波的这个属地啊是连通在一块，所以你会看到啊，这个海港大婚里面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元素，还有一些我们感受非常亲切的元素，比如说它剧中出现的这个秘色瓷，其实就是我们宁波当地的一个国宝级贡瓷。第二个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满眼的红色，这是采用了宁波的十里红妆的这种婚嫁这个样式，所以大家会看到整个婚礼的现场一片喜庆，一片红色啊，是这样。
1: 说到十里红妆，我们还特意准备了一个小短片，一起来看一看。
3: 姐，我特别好奇，十里红妆难道真的要足足走十里路吗？
4: 当然不是啦，你被字面意思忽悠住了。十里并不是真的丈量路程，是虚数说法，专门形容宋家队伍浩浩荡荡，嫁妆丰盛无比，是娘家给女儿备下的全套结婚家当，从头戴凤冠金饰到香柜桌椅，再到日常用的被褥绸缎，生活所需一应俱全，整条宋家长路红绸漫天，灯笼成列，这盛大的婚嫁牌面都是父母沉甸甸的疼爱，只为女儿往后余生衣食无忧，一生被善待。
1: 我们今天其实也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幸运，可以上这样一堂非常生动的文化礼仪交流课。现场同学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来请教一下，来，我们哪位同学想提问的？
5: 董哲老师你好，我的问题是，您在进行剧本创作时是如何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刻画细腻动人的人物情感，让角色更贴近观众的呢？
0: 第一件事是要先建立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底层逻辑的一个分析，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再进行对这段历史时代氛围的浸润，在这两个工作完成之后开始去讲述一段故事，那么其实人物就开始在这个故事当中进行生长。比如说这个人物到了宝老师这儿，拿到这个人物的时候，他瞬间就能体会到这个人物所透出来的那种生命力和那种成长性，再加上演员自己和这个人物的结合，一个更加多维度的人物就在演员的表演当中被呈现出来。
1: 谢谢这位同学，还有吗？来这边。
6: 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想提问一下宝剑锋老师，就是我们都知道优秀的演员会用身体去记忆角色，那么除了台词和表情之外呢，您有为这个角色设计过什么微小的又偏日常化的肢体习惯吗？
7: 其实我演每个戏啊都会给一个人物一个标签，一方面呢你让这个人物呢很鲜活，二呢就是观众看完之后呢，哪怕忘了这个角色的名字，你能知道他有一个动作是你喜欢的，会有很深刻的印象。在这个戏里边我们要做到的是不要乱动，哪怕我们拍戏的时候有点累了我都不乱动，尽可能让自己就是别那么舒服。其实水秋看似很淡定，其实他的整个的神经末梢的触感都是非常敏锐的，他都在抓消息。首先让水秋安静下来，才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诸如此类的这些小细节，其实在很多老师表演上面你们都能看见的。谢谢。
1: 我们相信大家都感觉到了，整部太平年不管是从剧情的编排、音乐的设计，还是礼仪规制、道具陈设，通通都非常的考究历史，用心还原。节目的最后也想问问几位老师啊，觉得我们呈现一部这样制作精良、尊重史实的历史剧，对于我们当下的年轻观众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和学习意义？
2: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那么当然也对我们影视工作者和年轻的这些艺术创作

者来讲啊，它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啊，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创作这样的题材。那这里面剧中啊扎实的这种置景啊，确实能够反映出当时五代的这种礼制风貌啊，这个其实很难得。我们宁波财经学院作为应用型的高校啊，实际上我们也在反复强调

0: 上了这样一部优秀的这种剧作。
1: 谢谢叶教授。宝老师呢，
2: 如果大家看完之后在平时的生活里工作里能够提及到这部戏，说到了一些这里边典故，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我觉得都已经很足够了。谢谢大家。
1: 董老师呢？
3: 就是我这儿其实想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因为学习是通往文明的唯一路径，没有其他。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给岁月以文明，而非给文明以岁月”。对于我们来说，走向未来，这个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今天我们要努力的学习。谢谢大家。
1: 归根结底就是太平年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爱是什么？文化的认同。然后我们循着这个文化的认同，让在场的每一个年轻人都成为文明的种子，给未来一个更有秩序的社会。其实所有人都是其中的受益者。今天是一堂我觉得特别好的文化礼仪交流课，我们也以这个君子之道来互相给对方行个礼，好不好？
2: 左手合十，围绕在你的竖起来的大拇指上。对，同学们辛苦了。
1: 今天我们循着太平年的光影和旋律，读懂了五代文人的风骨、礼仪和韵味，也看到了一部优质历史剧的匠心和担当。乱世中的君子如灯塔，照见的是千年来中国人对道义的坚守。礼仪中的细节如密码，藏着一个民族对秩序的渴望和敬畏。而这也正是我们文脉永续的意义所在，让千年文脉在光影中重生，在心间长存。感谢我们的编剧董哲，感谢宝老师和叶老师，也感谢现场所有朋友们的陪伴。接下来还有近期热播的影视歌曲呈现给大家，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凯迪仕智能锁。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给我哭一下。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我现在好像有点喜欢上这种感觉。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凯迪士智能锁。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凯迪士智能锁，
14: 神疲乏力，少气。

0: 懒吟，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1: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结果爱上了它。
2: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3: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工序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哎，这位是一直陪大家的多多。
1: Hello。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杨友圈好友邓博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是节目组的忠实粉丝，想点首凤凰传奇演唱的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送给我自己，祝我每天笑容满面，事事顺心如意，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让未来的一切充满无限期待，幸福与我同在，快乐永驻心间。此外愿我人生路上幸福常伴左右，身体健健康康。
0: 来自天津的网友吹泡泡的小燕子说了，单位每年办年会啊，节目年年换，但压轴的永远是那首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领导带头拍手，大家跟着又唱又跳，那叫一个热闹。想点这首歌，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大群人在一块儿开开心心，把烦恼都赶跑。
1: 哇，真的是这样。那这首歌我们还要送给杨友圈的好友苹果派大星秦 Only 我自己，你们的点歌留言我们都看到啦，那就让快乐的旋律响起来吧，我们一起来听感到幸福你就拍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于湖北武汉的薛淑兰留言了，说我们家里啊三个孩子闹得我脑壳疼，天天跟在屁股后收拾，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今天呢想点一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跳舞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烦恼总是没完没了，咱得学会忙里偷闲，你们说是不是？太赞同了。
1: 你听这留言咱都能想象到那个热闹劲儿 啊，家里可不都得像个马戏团，三个神兽啊，你就人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当爹的应该是深有感受吧。
0: 但是挺幸福的，我是觉得你换一个角度看，这些所谓的烦恼其实是甜蜜的负担。这三个孩子闹是闹啊，但是你也知道等他们长大了，对不对？你想让他们闹都没人理你，有空能回家看看你就不错了。所以说呢，啊，该躲的时候呢躲一会儿没问题，该犒劳自己的时候呢也千万别手软。
1: 那忙里偷闲怎么能叫躲懒儿？这是续命。咱们今天这首歌啊，就请您先听着，给自己倒杯茶，坐在沙发上，眯上眼睛休息三分钟，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跳舞，我们送给淑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凯迪士智能锁。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云南昆明的陶乐晴留言了，说以前老公去英国读研，我还在普通学校为学费发愁，总觉得配不上优秀的他。那阵子我拼命兼职学习，就想离他近点儿。他让我不要焦虑，等我毕业就结婚。前两天我们领证了，点一首《稳稳的幸福》送给老公。这日子得来不易啊，愿我们一切都好好的。
8: 从英国到昆明，从为学费发愁的女孩到领证结婚，迎来

0: 属于自己的幸福。我相信啊，这一路虽然走起来看着像偶像剧，但背后真正的内核是因为你本就值得。祝福你，默默努力的女孩终于等来了这份盛大而又幸福的结局。
1: 羡慕吧，
0: 羡慕。哎，
1: 我想跟乐晴说啊，最稳的幸福从来不是谁等到了谁，而是你们都在往一个方向跑，这种苦尽甘来的踏实真让人羡慕啊。
0: 只要心在一起，哪里的日子都永远艳阳高照。那咱们就把这份充满幸福充满踏实感的稳稳的幸福送给这对新婚燕尔的新人，愿你们未来的每一天平安喜乐。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0: 我们一起来继续看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罗广平留言说，海洋没文点首至少今天很快乐吧，以前我这人活得特拧巴，芝麻大点事儿能愁好几天，真会把自己累够呛了。现在我想开了，管他明天有多少烦心事儿，起码现在我能安稳听歌，这就挺好。人啊，得学会及时行乐，别老跟自己过不去。
1: 这条留言也提示我们所有正在看节目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给心留一点空间，适当的做一个大扫除，去给它腾空，好不好？那我们就通过这。

0: 一首歌的时间，闭上眼睛，仔细聆听，给自己的心灵做一次淘洗，让我们认识一下曾经的清澈的你自己。
1: 那这首至少今天很快乐带给广平，不止祝你，也祝我，祝我们，祝每一个人听得舒坦，活得自在。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接下来认识的这一位呢，是来自天津的张廷海。他说，杨哥梅文，上个月啊，我闺女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去外地面试，她出发前一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陪她聊到半夜。后来他发消息说，爸，我拿到了，配了个呲牙笑的表情。然后那一刻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想点那首快乐小马送给女儿，每个勇敢迈出去的人都值得奖励自己一朵小红花。
6: 所以其实很多离家在外闯荡的子女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比如说梅文刚才读到这段的时候可能也共情了，会想到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女儿跟父亲之间那个情感很特别，就是他会非常的含蓄，但是你明明能够感受到父亲对于女儿的那份惦记，然后他又非常克制的不让你去担心。那这首歌呢，我们也送给第一次出远门的这位朋友的孩子，希望他在外能够勇敢的闯荡。小马长大了，总要自己出去跑跑。小马过河这个寓言很多人都知道，但其实他想告诉我们的就是，只有让他学会过河，他才知道水深水浅，但是你相信他，他一定能够达到彼岸。这首歌送给你们。

Annie, go, Annie, go, go! Annie, go, Annie, go, go!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9: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江苏徐州的傅少明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刚工作那几年呢，工资不高，和两个朋友合租，月底吃不起饭了，就煮挂面拌酱油。但我们穷有穷的乐法，周末骑自行车去河边野餐，带一包花生米，几瓶啤酒，能聊一个下午。想点一首《穷开心》啊，日子紧巴的时候呢，开心也不打折。现在条件好了，反而最怀念那段穷乐呵的时光。
12: 其实啥叫穷乐呵呢？好像就是如果没有付出很高的物质投入，能感受到最纯粹的快乐，这就叫穷乐呵了。
13: 可能很多男生都会有这种感受和这样的回忆，就是同学们呢，到了月末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口粮了。就是一碗方便面，我们要多放点汤。拥有这碗泡面的人呢，可以有资格吃面。其他的人呢，根据对宿舍贡献的大小，可以选择吃两口、吃一口和把那个汤给我留下。
12: 那也是分享了滋味，
13: 分享了滋味。这个就是你说的穷乐呵，你知道吗？所以这位朋友他怀念的不仅是那碗酱油拌面，是那个什么都缺但是就不缺心气儿的自己，是那两个一直陪着你吃挂面的兄弟，是那种兜里没钱但是心里有光的日子。那这首《穷开心》送给你们，也希望未来的日子当中，不管我们人生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我们依然都能够穷开心。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

0: 会有黑马。
1: 场上分胜负，
2: 下是兄弟，
3: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凯迪仕智能锁，
7: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神皮

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

0: 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96，400。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乌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这位是
1: 我们可爱的多多。哎，
0: 最近他的那个粉丝特别特别的多。
1: 是的，
0: 多到韵熙都有点羡慕了，是吧？
1: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做这个节目特别开心，因为我们承载了很多朋友的情感的寄托，还有担任了很多树洞的功能啊。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呢，经常收到观众、听众这样的留言，有人说最近很累啊，有人说有点迷茫，也有人说呢，在某个深夜里突然想听听某一首歌。想被理解，想被安慰一下。
0: 是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有晴天也有风雨、但最难的呢，其实不是面对困难，而是在困难过后，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依然可以重新鼓起勇气去拥抱明天。
1: 所以现在你看到这儿，千万不要离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想推荐一首特别的歌。这首歌呢，它不煽情，但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然后重新鼓起勇气的力量。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0: 《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哎，它其实唱的不只是天气啊，是我们的一种心愿。愿那些失眠的人不再孤单，愿曾经犹豫的人可以慢慢找回出发的决心。
1: 哎，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做到，阳光总在风雨后。因为你不孤单，我韵希多多，我们一直陪着大家。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这首歌，《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

0: 欢迎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福建三明的赵龙发来了留言，哎，福建三明我去过，那里特别漂亮，好吃的好玩的简直太多了，推荐大家去一下啊。嗯，他说，我记得1998年呢，我在上高中，我跟好朋友一块儿合买了一本精装的本儿当歌词本，当时誊抄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啊，而碰巧他的名字也有一个月字，现在过去30年了，不知道他现在还好吗？
0: 哎呀，一本歌词本两个人合买，然后誊抄的第一首歌呢，还和他的名字有关，那个时候的友情真的那么认真，那么郑重。
1: 虽然走散了，但其实我觉得感情一点都没淡，是日子把咱们冲到了不同的岸边，但是偶尔回头还能看见那轮月亮清清亮亮的照着他，也照着你。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捎去

太阳叔叔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曹芷谦，今天我想点一首歌，歌名叫做《听我说谢谢你》，我想献给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赋予我生命，一路细心呵护我长大，在我难过迷茫的时候陪着我，谢谢你们养育我这么多年，你们付出了太多心血，所以我真心祝愿你们身体健康，少一点疲惫，多一点轻松快乐，平安顺遂，岁岁无忧，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报答你们的，爱你们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

0: 部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接下来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央视频的甜奶盖，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彩虹的微笑送给我自己。曾经生活的压力和种种不如意让我深陷阴霾，心情无比的低落，然而经历了许多的波折和思考之后，我终于明白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与其愁眉苦脸不如微笑面对。如今的我已经和生活和解啦，学会了用乐观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
0: 我希望你每天都可以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告诉自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首先要恭喜你啊，跟生活握手言和了，这事儿呢其实不简单。
1: 对，
0: 很多人都会拧巴跟自己较劲，能说出来自己已经跟生活和解了这句话，说明你已经走出来了，不是硬撑着，不是假装没事，是从心里边把这块石头卸下来了。
1: 是的，其实生活有的时候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复杂，
0: 很简单。
1: 很多时候不是问题变少了，而是我们学会了不跟他死磕，
0: 别钻牛角尖。
1: 对，咱愁眉苦脸是一天，微笑也是一天。您选择了后者，这就是大智慧。希望咱这位朋友啊，以后的日子每一天都有彩虹的微笑。
0: 让你的每一天都是绵绵的糖。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手机用户186尾号2567的朋友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暖暖送给我的爱对你说的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以及家人们，虽然看不到哥哥姐姐和亲爱的朋友们，但祝愿你们的每一天都如阳光般明媚，如花朵般绽放，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和温暖。
1: 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线下听友俱乐部了，让大家呢在线下彼此见个面，互通有无，对不对？嗯，你看这位朋友做的就特别的好，自己点歌，但是送的是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
0: 是的，虽然我们看不见彼此啊，但是您的这份心意我们真的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也愿你在祝福别人的时候呢同样被这个世界温柔地爱着。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嗨，我是海洋。
2: 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啦。央视频的好友今年我七岁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落在我生命里的光。我喜欢了他一年，和他表白后却被礼貌的拒绝了。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有关暗恋的留言，我想说其实没人规定暗恋一定要有结果，重要的是有那么一个人曾经照亮过你的生活，他给你带来的每一份快乐都是赚的。所以希望姐妹们可以更加积极地对待暗恋，苦是苦了点，但我们比谁都清楚，你苦中的那一点点甜就足以支撑我们走下去。如果真的累了，那就停下吧，属于你的太阳终会向你奔赴而来。
2: 说得挺好的，就是很多人把暗恋当成什么呢，就是一种好像有点羞耻的事情。我觉得不是，暗恋就像是我们在心里种了一束花，哪怕这个花最后没有结果，但是你欣赏它的时候，在心里也能够看到美丽的色彩，闻到沁人的芬芳。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感情当中其实不用怕被拒绝，怕的是连被照亮的勇气都没有。所以呢，我们也让这首歌替我们谢谢那束光，祝你可以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太阳。
3: 夜空缓缓地被点亮，光晕落在你身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央视频的好友立刻二四你好，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想给我家姑娘点首歌，就是万物盛开法则。他上小学六年级了，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累，很喜欢你们的节目，觉得你们温柔阳光的话语特别能平复他的心情。谢谢你们两位给我们一家带来的温暖，希望他能开心快乐，阳光对待生活的点点滴滴。
1: 嗯，我们要谢谢这位家长朋友的信任哈，也谢谢小姑娘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被他们一家人当成平复心情的一个小港湾，我们也特别的荣幸，特别开心。
0: 我想对上了六年级的小姑娘说，叔叔告诉你啊，面对学习的时候呢，可以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只要找到自己的节奏跟法则，那咱就不着急，不害怕，该开花的时候自然就开了。这首大张伟的《万物盛开法则》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王美晶。她说，我想点一首承载了我童年记忆的歌，歌声与微笑，这是我上小学听的第一首歌，希望这首歌能帮我找回难忘的童年。童年是回不去了，就让歌先回来吧。
4: 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星星巴特，他说还记得小时候听歌声与微笑，特别想要广告里小姑娘一

0: 模一样的红裙子，妈妈就用家里的红布用缝纫机给我做了一条裙子，穿了几次就小了，可那条只属于我的红裙子一直印在心里，想把这首歌送给为我操劳半生的妈妈。嗯，
1: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哎，我突然觉得歌声与微笑就是我们的童年时光机。毛美京呢用这首歌找回回忆，星星巴特呢用他想起那独一无二的红裙子，两位一个用歌声找回童年，一个用歌声呢感恩妈妈，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就是小时候那些好东西从来不会真的消失的，他们只是换了一个样子住在我们心里。
0: 是的，我们留不住童年，但是可以留住童年里的温度。那条红裙子可能会变小，但是妈妈的爱从来都不会变小。也谢谢你们把这么珍贵的回忆分享给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吧。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1: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结果爱上了它。
2: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3: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0: 水运江南，京杭运河流淌千年，在这金鸡湖畔，月升与波光是交相辉映。这里就是苏州，一座被水滋养的城市，也是吴侬软语与交响乐共鸣的地方。今天啊，我们就将沿着水的脉络去寻找那一口不时不时的苏州味道，也一起听听这里的人们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又为何再次停泊。
1: 哎，建泽，
2: 大秦，好久不见。
1: 哇，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最近演出忙不忙？
2: 最近还好，刚结束了一场都是莫扎特的演出。
1: 哦，那应该挑战还挺大的啊。哎，我记得你是东北人对吧？
2: 对，我是哈尔滨人。
1: 来苏州几年了？
2: 来苏州现在已经6年多了。
1: 那我得考考你对苏州的理解了。如果用低音提琴的表现方式去形容一下你待了6年的苏州，你觉得会是什么旋律？
2: 苏州的旋律，好。
1: 我都要唱出来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2: 对，没错，对，
1: 原来是这首曲子。那我觉得还得再考考你，低音提琴这么优雅，能不能表现咱大东北呢？
2: 大东北，
1: 这种热情，
2: 奔放，
1: 奔放，快乐。这是最近那个特别火的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2: 家乡，对的。
1: 哎呀，正好快到饭点了，有没有什么苏州好的美食能给我们推荐推荐？
2: 苏州的饮食讲究叫不时不食，它是指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这个时令来找到最适合的这种美味佳肴。嗯，那今天我就带你去吃一家我们经常去吃的一家苏帮菜馆。
1: 哇，太好了！音乐旅行家，出发。好，走走走走走，
2: 这边特别正宗，特别漂亮，
1: 真的好漂亮。哎，王师傅，
3: 哎，张老师，
2: 王师傅，好久不见，
3: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2: 这位是长顺楼的创始人王，
3: 你好，你好，你好，
1: 王师傅你好，
3: 欢迎来到苏州。
1: 我刚刚已经听了一路了，说咱家做苏州菜特别正宗。我这一看，3条鱼在桌子上。
3: 对，但这其实还不止3条鱼，还有一条鱼
1: 哦，
3: 我们的河鳗、
1: 哦、河鳗、鳗鱼、
3: 这几道产品呢都是比较具有苏州特色的。
1: 那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苏州的这个本帮菜吧。
3: 那第一道菜一定要介绍我们的头道菜，我们的松鼠桂鱼啊。那这道菜呢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
4: 乾隆南巡苏州松鹤楼的故事广为流传，虽无正史佐证，但极大提升了其知名度。清代条鼎集有最早明确的松鼠鱼文字记载，奠定其烹饪史地位。作为苏帮菜的代表，松鼠桂鱼多次登上国宴与国际交流的餐桌，成为苏州乃至江南对外展示饮食文化的核心载体。松鼠桂鱼刀工精细，造型雅致，与苏州园林的精巧、平潭的温婉相得益彰，是吴地食不厌精的典型体现。
3: 对，那除了松鼠桂鱼呢，还有我们的一个木桶的一个爆烟桂鱼。
1: 哦，这也是桂鱼
3: 啊，这条也是桂鱼。
2: 哦，两个厂子。
1: 哇，我都没看出来。这两道鱼有什么区别呢？
3: 这条鱼呢是我们新鲜的那去做松鼠桂鱼，那这条鱼呢就是我们在做爆烟，经过一个发酵的一个过程，让它形成了一个酸麦肉的一个口感。
1: 我觉得苏州可以叫鱼你在一起，全是鱼。那我们就边吃边聊。
3: 好，
1: 好，好，好，来来来，现在尝尝这烟鱼。
3: 嗯，
1: 那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桂鱼有这么多的做法呀？
3: 那在苏州其实是个湖鲜的一个城市，那其实大家对于湖鲜的了解程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对于鱼的吃法有很多种，有的鱼那我们可以做清蒸，可以做家烧，可以做红烧。可以做糟溜，
1: 但像咱们刚刚所说到的苏州的特色，和我们所谓的这个杭帮菜呀、上海的本帮菜啊、有什么区别呢？
3: 其实苏州的很多菜是跟湖鲜有关系，那上海的本帮菜呢，它会有一些浙江的油脂在里面，它会吃一些小海鲜在里面。那苏州其实是它的本帮菜谱里面是没有海鲜的这个元素。第二个呢，就是苏州人的浓油赤酱，它会比较重。
1: 感觉这跟苏州人可能性格当中的一些内敛啊，也是非常有关系。
3: 像刚才张老师说没有刺，其实苏州菜就是文人菜，
1: 最好的食材，也上人最有

0: 吃鱼的食材，所以吃完这个不时不时的苏州菜，感觉很值很值。
1: 对、
0: 啊，哎，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有两道，这好像平时我们都见过，但是今天做的更精致了。一道是咱们的狮子头，
2: 对，一道是我们的狮子头，
0: 一个是咱们的红烧肉，
2: 对，
0: 这两个按说在很多地方的菜系当中都有，
1: 都有。
2: 对，
0: 在我们的苏州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其实苏州人那吃狮子头，那是最早的时候是用肉的，后来呢我们做了一些改良，
0: 这不是肉吗？
2: 那我们做了鱼。
0: 哦，是鱼肉
2: 啊，鱼肉在里面。
0: 哦，
2: 我们用了鱼肉和银鱼和白虾啊，那苏州三白给它融入到里面去。
0: 哦，
2: 哎，然后做了一个狮子头，它口感呢会更糯。
0: 所以虽然叫狮子头，但其实是鱼肉区
2: 啊，鱼肉狮子头啊，
1: 而且里面还有纯菜。
2: 对，纯菜。
1: 纯菜是一个我来苏州之前从来没吃过的菜。
2: 那苏州有太湖三白，水八仙，那纯菜其实就是苏州的水八仙之一。
0: 哦，
2: 啊，因为三白呢是荤的，
1: 对，
2: 是湖鲜，水八仙呢？
0: 水八仙
2: 是全素，
0: 全素。
2: 这纯菜就是其中的一个。
0: 有些菜是注定很出名的，有些菜可能是哎，平时我们不去发现的时候，它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道菜而已。
2: 对。
0: 但当我们去细细品味的时候，发现它还真是不可或缺的美食。
1: 是的。
0: 苏州的温婉就藏在一道松鼠桂鱼的酥脆中，也藏在一段交响乐的起伏里。从金鸡湖到狮山，我们不仅尝到了苏帮菜的鲜甜，更听懂了音乐和美食共通的节奏。下一站，我们将顺着长江之水驶向六朝古都南京，在长江之畔以水的包容诠释异乡人的家乡滋味。音乐旅行家出发。

0: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长江奔流，六朝烟水，这里是南京，一座被秦淮河浸润的古都。正似这奔流不息的江河，将南北方的风味融汇于一炉。今天我们将遇见一位用炒锅演奏的音乐人，在南京市井的巷陌当中去寻找那一份跨越山海的乡愁与记忆。左老师好。
1: 你好，
0: 我是道琴。哎呀，太开心了，这是到饭点了，准备开饭了吗？
1: 对，我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这是我们的厨房打击乐。
0: 厨房打击乐，
1: 我们就是从去年有一场打击乐的音乐会，所以我们专门创作了这种家用形式的厨房打击乐，让观众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

0: 也就是说所有的乐器都来自于日常的生活，
1: 对，
0: 就是咱们家用的这些厨具，
1: 对，就是来自我们的厨房。
0: 能不能教教我，咱俩来完成一下试一试？
1: 可以啊，你来拿一个这个吧。
0: 好，拿个勺子，
1: 来拿个炒锅，
0: 拿个炒锅，
1: 打个基本的节奏。
0: 得嘞，
1: 一二三四，打个基本节奏就可以了。对，
0: 三二一走。哇，我感觉以后我进了厨房之后啊，都不只能炒菜了，还能用打击乐的方式去完成一场音乐的盛宴，看得我都饿了。
1: 那我带你去找我们当地的美食菜馆怎么样？
0: 好，
1: 音乐旅行家出发。
0: 李想同学
2: 你好，
0: 导航去
2: 我们走哪条路呢？
0: 第一条，出发。
1: 就是这家店
0: 哦，川菜。
1: 对呀、啊，
0: 在南京您推荐我来家川菜馆。
1: 那是因为我是四川人，从小呢、哦、经常吃我爷爷炒的川菜，所以我就带你来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川菜馆。
0: 哇，太好了，咱得尝尝去。
1: 走
0: 走走走。
1: 朱师傅
3: 啊，你好，朱老师来了。
1: 哎呀，欢迎欢迎。这位是我们的主持人常道琴。
0: 朱师傅
3: 啊，你好。
0: 哎，我是道琴。
3: 久闻久闻。
0: 哎，你好你好。哎，
1: 这位朱师傅呢就是我们市井川菜馆的创始人。
0: 哦，朱老师说咱这川菜好吃，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3: 也不说什么好吃不好吃吧，我准备了几道我们拿手菜
0: 哦，
3: 大家边吃边聊，你们去尝一尝。
0: 走走走，
1: 嗯，
0: 走，嗯，这也太丰盛了。
1: 是呀，真的很丰盛。
3: 直接先开动
0: 了，
3: 我觉得再说，嗯，这中间这道菜呢是我们一道自创菜，
0: 嗯，
3: 发动机，
0: 发动机，
1: 发动机，
0: 那菜的名字叫发动机吗？
3: 对。

0: 对对，
1: 哦，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0: 发动机它其实不是描述的这道菜，而是描述你吃完之后，你嘴唇的感觉，就是说吃完之后一定是嘴唇上下跳动，那种麻麻的，像嘟嘟嘟嘟嘟，像一个发动机一样的，啊，它是描述这种口感的，啊，
1: 那得尝一尝了。
0: 它是通过贵州的辣子鸡改版过来的，加了我们重庆的泡椒、糍粑辣椒，加上干灯笼椒各种，它复合味型比贵州辣子鸡
1: 更辣，感觉到
2: 更辣，
1: 所以这发动机不是肌肉在跳动，而是我的嘴唇在跳动。
0: 对，我们最开始来南京的时候没把川菜做的那么辣，还是按川渝的自然的就原始的做法去做。突然某一天有一个顾客跑到厨房来跟我讲一句，说为什么你们的菜不辣？
1: 哦，
0: 我说
1: 这对于厨师来说是一个挑衅啊。
0: 你侮辱我吗？我不会放辣椒吗？然后才有了这个改良版的，就是贵州辣子鸡叫发动机。我说那总要我们有三五道菜，就是味型特别突出，让你就记得我啊。我就把这个发动机做出来了，
1: 他满意了吗？
0: 后来每次来必点
1: 、我觉得
2: 辣到位了，
1: 辣到位了，
0: 辣到位了。
1: 对，我觉得其实刚刚我听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朱师傅在做菜的过程当中是跟顾客会经常交流的。我听说咱们店在起源的时候刚开始也是跟顾客很有关系。
0: 那最早开店的时候呢，店里面也没多少生意，也不敢请人，就只有我一个人。当然我又爱好踢球，我不可能天天待在店里面，有时候我出门的时候就挂一块黑板挂在墙上。兄弟们想吃什么你自己写，我来做。然后后来慢慢点的人多了，就形成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菜单是顾客自己点出来的。
2: 对，因为我们这个朱师傅呢也不是科班的厨师出身，他自己非常热爱川菜，所以他经常自己研究，慢慢的，哎，做了这么多好的菜。
1: 不是科班出身能做这么好的川菜，
0: 首先要对食物要有热爱和敬畏之心。你对他有热爱之后，你肯定就能把它做好。
1: 我觉得川菜是非常能代表四川人的一些特征的，也能够代表四川人可能对于家乡那份想念的。一点辣椒似乎就能把那个乡愁全给勾出来了。
2: 川菜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像摇滚乐一样，特别的劲爆。
1: 像摇滚乐，
2: 对，
1: 带劲儿
2: 、特别的劲爆，能让人越来越激动吃的，浑身冒汗。
1: 对，那咱们这川菜能不能用咱们的古典这种形式去演绎一下，试一试？
2: 试一下。
1: 嗯，
2: 我们打一个摇滚节奏。
1: 好，哇，那我干脆加段说唱吧。跟着音乐我们一起谈心，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南京。南京的氛围让你感到非常的开心，容纳四方声音。南京的氛围绝不让你置身事外，川菜和麻辣让你感受到城市的气派。这么多的菜品，哪一款是你的真爱？欢迎大家来到市井川菜。哇，
2: 完美，
1: 可以，完美。快吃起来。南京的烟火在左老师的炒锅声中沸腾，也在朱师傅的发动机里飘香。从阳春白雪到市井烟火，我们听到了音乐与锅铲的合奏，也尝到了他乡变故乡的滋味。接下来我们将沿着海岸线继续南下，驶向闽南漳州，去听一曲歌仔戏，品一回闽南味。音乐旅行家出发。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

0: 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耳鼻炎片。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告别了长江之畔的川味火花，来到了南国春风里的漳州。这里呢，咸淡交汇的潮汐滋养着山海之间的美味，更涌动着闽南人闯荡四海的基因，藏着从故土到远洋的乡愁密码。九龙江畔古城悠悠，相聚升起，味觉苏醒。今天我们将一起跟随歌仔戏的旋律，开启美食之旅。
9: 张老师好。
10: 哎，你好。
9: 张老师好，我是道琴。
10: 你好，你好。
9: 哎呀，听说来到漳州一定要听一下咱们的湘剧，就来拜访您了。
10: 这个湘剧啊，它是属于我们漳州就闽南地区的这么一个剧种，它是用我们闽南话去演绎去唱的一个这么一个小剧种吧。
9: 我看这边还有咱们很多的这个哦，大戏看北京，之前是到北京去演出了，对不对？
10: 我们去年有作为那个进京展演，在那个天桥剧场。
9: 天桥剧场，
10: 对对对，
9: 当时就是这个烽火。
10: 对，就是烽火江湖。
9: 对，您在这个剧中的角色应该就是您。
10: 对，这个是我们一个文华大奖。
9: 所以其实这也都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湘剧文化去推向世界，推向全国的印证。因为这次呢，我们正好其实是想借着美食，然后去找找当地的特色的文化。您有没有什么饭馆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呢？
10: 这个季节的话，刚好推荐你们去吃一家牛肉火锅。
9: 牛肉火锅，
10: 对，
9: 听起来就不错。音乐旅行家，出发。

0: 迎沈师傅。
1: 哎，你好，
0: 这个是我们央视主持人苍老师。
2: 哎，沈师傅你好，
3: 你好，我是主持人。
2: 你好，哇，您这是在这敲打牛肉啊？
1: 对，在手锤那牛肉丸。
2: 哦，这就是那个手锤牛肉丸啊？
1: 对对。哎，
2: 在我印象当中，这应该属于潮汕美食的一环，怎么会在咱们漳州呢？
1: 我们老家是到做牛肉也非常出名。
2: 那做这个手打牛肉丸关键在哪呢？
1: 手打牛肉丸关键在肉的新鲜度一定要够。
2: 那我能体验一下吗？
1: 可以啊，来吧，来。
2: 那我来试试啊。哇，真挺重的，这该怎么拿呢？
1: 这细的都地方拿，然后往下锤就可以了，上下锤打。
2: 上下锤打。
1: 你锤打的时候一定要平。
2: 要平着向下打。
1: 平着向下，
2: 这样才能保证肉受力均匀。
1: 对，均匀。然后上下这样子锤就可以了。
2: 上下，这真的很像在这个湘剧当中的节拍呀。
0: 对对对，就像我们乐队的那个主鼓在我们就是舞台上，就是他打的时候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
2: 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来自于生活，
0: 是
2: 音乐跟生活都紧密相关。太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我们唐老师来就是想要体验一下我们的牛肉火锅。
1: 好，欢迎来里面请。
2: 走走走走，
1: 这边来。
3: 你好，那个唐老师，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牛肉丸。
4: 就是如果手打之后的成品。
3: 对，这个都是手工在挤的。纯手工的。
4: 手打还得用手自己去。
3: 对。这是我弟弟沈建坤。
4: 我就说。
3: 对，你好。
4: 沈老师好。
3: 你好。
4: 兄弟好像啊。
0: 对，
4: 很像。
2: 七兄弟。
4: 您现在就在做手打牛肉丸是吧？
3: 对。你们不在门口敲吗？我们敲好了以后就是制作这一块。
4: 哎，那里面这都是在做什么？
3: 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部位都在这里面，我们等一下会切片。
1: 这一块呢是雪花。
2: 哦，这是雪花。雪花是后颈肉吗？
1: 没有，就是
2: 内部，
1: 跟那个牛腩夹的中间的那一块。
2: 明白了。
1: 这一块是肩胛的肉。
2: 肩胛的肉。哦哟。明白了。
1: 然后这块是吊龙，就是属于牛的里脊。这块都是比较好吃的，
2: 比较好，而且肥瘦相间的。
1: 我们今天的话，不同的部位都试一下口感的。
2: 这个是
1: 食品，
2: 食品
1: 的话，稍微可以烫个十来秒。对，三起三落的手法是一样的。食品的话，它的口感呢，相对来讲，你看它中间有一条筋嘛，但是它的口感会有一点点弹性。
2: 所以其实每一道肉都是非常讲究。
5: 据沈师傅介绍，诏安与广东接壤。牛肉饮食历史悠久，讲究吃干榨净一头牛。他们的牛肉来自贵州和陕西的黄牛，在诏安的育肥场经过100天的育肥，他们严格遵守4小时热鲜牛肉的黄金法则，清汤锅底，三浸三晾，10秒即熟，配沙茶或本地酱料，是漳州牛肉火锅的极致代表。
2: 所以我真觉得其实各行各业好像都是往一个方向在走。
0: 我们要守正我们的这个传统存在。对，如果说一个剧种如果丢失的它传统东西的话，那它可能慢慢就会变味了嘛。
2: 总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可能就是这么来。
0: 是。
1: 我们现在吃的肉是3:53才到的肉。
2: 也就是下午刚到的肉，晚上还会再到
1: 一点。这一餐就是3:53的肉。然后等一下，晚餐的话，
3: 刚到，
1: 这是刚到的肉。
3: 对，现在刚到。
2: 真是，我刚刚看
1: 牛肉的话还在分解呢。对，
2: 因为
1: 牛肉的话，它是有时间限制。
0: 等一下，好几次哦，就是太晚来的话，有一些部位的那个牛肉都已经没了。
1: 没。
2: 那像比如说咱们平时一些食材呀，像漳州小吃啊，是不是都有可能变成咱们的这个湘剧当中一个？
0: 对。
2: 那今天我们能不能有幸能听到跟美食相关的咱们的湘剧唱腔呢？
0: 来两句。今夕我细汉爱吃的豆干面，噔噔，蚵仔煎红千贯小鱼，还有鸡卵滴豆皮，好凉快的滚肉鱼。
5: 漳州的热情啊，在沈师傅的捶打声中迸发，也在张丽红的锦歌中流淌。从湘剧团到热气腾腾的牛肉火锅，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文化与美食的融合，也听到了闽南人对待生活的认真与热爱。下一站，我们将驶向晋江，去听一曲千年南音，尝一口非遗美食。音乐旅行家，出发。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晋江潮涌，刺桐花开，南音古韵，韵味悠长。这里是晋江，一座因海而兴的城市，也是一座用音乐记录历史的港口。今天我们将一起聆听中国音乐活化石南音，再走进白口砂锅沸腾的3代老店，看3代技艺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3: 哎，你好，大姐，你好，
2: 真的听着洞箫的声音就找到你了，
3: 谢，
2: 太好听了，
3: 请坐，
2: 来到咱们晋江就一定要来听听南音，
3: 是因为我们经常形容南音是晋江这座城市的声音，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声音。
2: 我记得还有一个称呼叫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3: 是，南音可以追溯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如果是从我们南音的乐器的形制啊，然后从它的一些音乐的特点，可以往上追溯大概3000年。
2: 有3000多年的历史。
3: 对。
2: 那我想。

0: 3000年前的古人肯定不是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
1: 是是是、啊、那我们南音还是沿用了我们古老的五声音阶、啊、所以我们的宫商角徵羽对应的我们同样有五个音名就叫、嗯

0: 学家证实了，说，哎，这闽南话原来是唐朝以前的官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1: 那之前我也听说过潮州也有南音，
0: 是
1: 像不同地区的这个南音有什么流派上面的不同吗？
0: 南音福建的南音跟潮州的南音，它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音乐体系。他们最大的区别呢，是福建的南音呢，它采用的是曲牌体。
1: 哦，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天籁之声？

0: 哇，太好听了，
1: 是
0: 真的感觉听出了历史的味道。
1: 嗯，
0: 这次呢，其实我来晋江也是一段寻味之旅。
1: 是，说到味道，我们晋江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0: 嗯，
1: 也是我们晋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哦，
1: 是，所以我们下一站
0: 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0: 音乐旅行家，
1: 出发。

0: 哦，原来您说的独特的味道是姜母鸭。
1: 是，您闻到味道了没有？
0: 真的闻到了，好香
1: 吧？嗯啊，袁师傅，这位是我们央视主持人。
2: 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
0: 袁师傅好。
2: 你给你们的菜准备好了？
1: 是，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走，
2: 好，进来。
0: 哇，哎，这就是姜母鸭。
1: 对，
0: 哇，好香啊！一揭开盖子，
1: 是。
3: 刚刚我其实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家店和其他的不太一样，门口有这么多的锅，在同时做的就是我们的姜母鸭吗？
4: 我们外面有100只锅，
0: 100只锅，也就是100只鸭子正在制作。
4: 对对对对。
0: 那咱们这家店开了有多少年了？
4: 我们老店到现在为止的话，超过60年了。
0: 超过60年，
3: 60。
4: 对，
0: 就是说从您上一辈就开始制作姜母鸭。
4: 不止上一辈，是从我的爷爷开始，这一辈就开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3代的传承了。
0: 做姜母鸭
3: 是。
4: 我们石前姜母鸭呢，之所以叫石前，就是因为我爷爷的名字就叫石前。哦，
0: 所以也是一种传承。
5: 他们姜母鸭是怎么由来的呢？当时怎么想到把姜和鸭子放在一起去制作的？
6: 闽南很喜欢用姜，老姜去做菜，但是呢，用大量的姜，比我们原来想的量还要更大量的这种姜去加到另外一个食材里面，去形成另外一个主打的风味。这个在当时我们也是眼光一线。本来我们一只鸭子只要用1两的姜。
5: 对，去去腥味。
6: 给它用1斤的姜来试。
5: 1斤的姜。
6: 对，
5: 这还挺大胆的啊。
6: 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次做出来的姜母鸭，其实吃了我们也不满意。因为当时呢，选什么鸭子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姜、什么品种的姜不知道，鸭子的大小、饲养周期
1: 是
6: 我们也不清楚，
1: 是，
6: 甚至呢，我们连煮鸭子要用大火、中火或者文火，我们也不清楚。还有呢，当时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们每煮一只鸭子的话，我们要烧破，要破掉一个砂锅。所以说当时一切都是我们呢重新开发。这个开发的过程呢，应该说当时我们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觉得这个味道我们自己能够满意。但是后续呢，在姜母鸭的口感，我们的制作工艺上面，我们还经过了10几年的不断的改良。我的堂弟严英伟先生，他还在不断的对这个我们的姜母鸭进行这个口味上面的尽善尽美啊。
5: 所以最开始就根据姜母鸭3个字去找食材，摸着石头过，最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在饭桌上吃到的姜母鸭。

0: 所以这就是晋江人、晋江商人、晋江经验的一个缩影。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一切都是摸着石头拔河过、嗯、然后不断的去总结、去创新。
1: 哇，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姜。
0: 对，是怎么样，没白来吧？
1: 太好吃了。
0: 是、嗯

水脉蜿蜒，串联起了金鸡湖、秦淮河、九龙江和刺桐港。一道道河流，一片片海湾，不仅滋养了一方土地，也流淌着千年的乡愁与味觉记忆。家乡的味道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滋味，它是游子归途中的灯塔，是文化根脉的无声延续，更是非遗匠人们用双手、用心跳代代相传的生命乐章，载着我们穿越江河湖海，终在唇齿间抵达心灵的归港。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3: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结果爱上了它。
4: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5: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

0: 9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上海苏湘木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